0: 生赶紧到户籍所在地的邮储银行申请办理。为减少等候时间，一站式专场办理即将开场。姚都专场7月30日至8月3日，正和酒店3楼正和厅，电话393-8866。红彤专场7月29日至8月2日，重妈席大酒店5楼会议室，电话636-7888。特别提醒，专场仅限年满18周岁学生，只需携带身份证原件，政策咨询手带续带，家长答疑一站式搞定。未满18周岁学生前往邮储银行各网点办理，需备齐本人、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出生证明原件。中国邮储银行助理临汾学子圆梦大学。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35岁那年，小张成为了一名母亲，生育是他的人生目标之一，就像他作为图书编辑渴望做出畅销书一样，他理想中的幸福家庭就该这样。为此他做了一年多试管，挨过了艰难的孕期，剖腹产生下一对龙凤胎，随之而来的感受非常微妙，疼痛比当妈的喜悦先一步到来。打宫缩素时他痛得嗷嗷叫，乳腺炎发作，乳房胀得像石头一样硬，还有喂奶，孩子把乳晕咬出一个豁口，他需要深吸一口气才敢把胸迎上去。当妈的人都是这样过来的，可生育究竟要遭受多少折磨，就连母亲也不曾告诉他。产后一整年，小张无法睡一个整觉，好几次通完宵，第二天还要带着昏沉的大脑上班。更崩溃的是，养小孩就像开盲盒，老大睡觉很容易，轮到老二念五遍绘本都哄不着。有时怒火上来了，一个念头从他脑海里飞速闪过，这能说吗？他后悔成为一个母亲。他自己先被这个想法吓了一跳，这不符合社会期望，却是真实的母亲情感。小张把这些经历全部说出来，因为作为妈妈，你的苦难值得一提。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图书编辑小张的故事。2019年11月5日，剖腹产术中，隔着挡板我看到一阵青烟冒起，没多久就听医生说出来了，是个弟弟。麻药作用下我直犯恶心，还有点透不过气，在一阵努力的吸气吐气后，老二妹妹也出来了。剖腹产手术结束回到病房，护士开始给我打吊针，其中有一种是促进子宫收缩的缩宫素，非常痛，我痛得在那儿嗷嗷叫，拉住我妈的手，有次直接掐出一道青印子。怎么来形容这种痛感呢？大概就是你能想到的各种痛，加上痛经的好几倍吧，并且延续了一个多礼拜。好，所有人都跟你说这是正常的，都是这样过来的。

最大的挫败来自喂奶。孩子出牙那阵子，乳晕被咬得豁了个口，一想到喂奶就头皮发麻。看到娃张开小嘴，我需要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才能把胸迎上去。如果实在太痛，我就拔出来缓一会儿，那孩子马上会凑上来，只能自己咬咬牙，捏捏手，这么喂下去。吸奶吸不出来的时候，就是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奶量往往只有100多毫升，刚够一个婴儿，老大和老二轮着吃，不能纯母乳喂养，让我很内疚，就一直在想为什么有的人可以喂养2个小孩，为什么我不行。我妈也会抱怨说，怎么只有这么点点奶。整个哺乳期不能吃辣，不能喝酒，不能喝咖啡，所有人默认你是照顾小孩的第一责任人，有什么问题都会问你。有次我去吃了海底捞，第二天乳腺炎就发作了，乳房胀起来像10块那么硬，碰都不能碰。整个哺乳期我发作过5次，有一次还发起高烧，只能花好几百请通乳师上门。

2020年1月18日凌晨，我一边吸奶一边用 pad 看育儿的电子书。我其实还算好了，我妈说我小时候直接把它咬出血了。全世界都在宣传母乳喂养的好处，但从没有人跟我提过母乳的痛苦。我后来看了好些关于母乳喂养的书籍和文献，母乳喂养虽是主流提倡的喂养方式，但对此也有很多探讨。去年《母乳主义》在国内出版，作者展现了母乳喂养从个人选择演变成道德义务的过程。我们家两个孩子可以作为参照，老大四个月厌奶期后，我就给他改母乳加奶粉平喂了，他身体反而比我坚持亲喂的老二好很多，很少生病。到15个月，我实在受不了了，给老二断了母乳，太开心了，终于不用喂奶了，我自由了。当妈以后，我脸皮变厚了，哺乳期吃得多，饿得快，我一路飙升了近10斤体重，腹直肌分离，小肚子明显，现在乘地铁还经常被人让座，这没什么，道声谢谢就坐下了。怀双胎，子宫撑得大，对盆底肌的影响也相应增加。我现在不能跑跳、咳嗽或是大笑，我害怕漏尿。有一次在单位，我偏头痛发作，吐了，整个裤裆都湿了，这很耻辱，但脸皮够厚就没关系。我装作没事，坐回位子上，等它自然干。我去医院问过，上海做盆底肌康复，一个疗程4000多元，全部要自费，就一直拖着。医生也不能保证你做了你一定有效果。生小孩是我的一个人生计划。我10岁左右父母离婚，从小我就希望早点结婚，早点生小孩，经营一个幸福的家庭，至于有了孩子之后会怎么样，没想过。真正当妈以后，就感觉时间好像被黑洞吸了进去，有种巨大的被剥夺感。产后整整一年没有办法睡好觉，平均肝糖1-2个小时才能睡着，而往往就快睡着了，宝宝醒来一吼，要起来喂奶或者换尿裤，搞定以后又睡不着了，如此循环往复，好多次通宵。有时候哄娃真的是抱到哭着问，你怎么还不睡？那段时间我每天昏昏沉沉，脾气暴躁。早几年读博

临近毕业，忙着写论文找工作，那种焦虑到晚上睡不着，要开安眠药的地步。生完孩子又重新体会了一遍。可怕的是，之前我睡不好还会出现心慌、心律失常的症状，现在心脏都没什么感觉了，我怕是身体已经失去警报能力了，会不会哪天猝死。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考验妈妈们的不只是生育和抚养的艰辛，更大的挑战在于能否重新融入快节奏的工作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倾听小张的故事。

寒假结束后上班，每天一早如果孩子不闹，我还可以快速洗漱吃个早饭，如果吵着吃奶或者要妈妈，就只能先好好安抚小祖宗。我都已经可以带着腕管综合征边抱娃。

边上厕所了。喂奶顺利的话，可以赶上8点那班公交去挤地铁，不顺利的话，就很感谢法定的1小时哺乳假了。到了单位，赶紧开始工作吧。家里老人会不时打来电话，娃今天吃饭不乖啦，做的辅食不吃，拉粑粑有问题了，我得一一回应。中午迅速吃完饭，把自己关进小会议室，这时可能已经极度困倦，但由于要吸奶，无法午睡，又不敢喝咖啡，只能靠吸奶器的嗡嗡声吊吊精神。我知道自己已属幸运，很多杯奶妈妈只能躲在杂物间或厕所里操作。一次我带着吸奶器外出开会，发现会场根本没有合适的空间，只能放弃下午的会议和晚宴结交人脉的机会，打车到公司附近商场里的母婴室。

之前豆瓣上一个挺火的作者发文讲生育对他的创作工作带来的伤害。那是我没有孩子，还去嘲讽过他，现在想来真是打脸。就像他当时说的那样，生完孩子后我忘性大，专注力不够，阅读理解甚至都变差了，可能类似新冠的脑雾后遗症。总之工作效率大大降低，稿子一本压着一本，来不及审。以前如果当天进度没完成，可以慢悠悠地回家接着审，现在一下班就得往家里冲，一回到家喂奶喂饭陪玩洗澡哄睡，不时还得动用下说学逗唱的功夫。以前周末我会去参加新书发布会，见见作者和同行，现在周末得在家带娃，出门遛娃。两个孩子一天到晚互相打架抢玩具，如果一个叫起来另一个也跟着一起，妈妈妈妈，这一声声堪比催命符，即使想在家里努力工作也找不到一个安静的环境。老二还非常黏我，我在房里打电话谈合作，他会不断跑进来说，妈妈妈妈你干嘛呢，我让他别烦了就要发火，被老公看到又说我一通。在家里那十来分钟的厕所时光是我唯一的喘息时间，发发呆刷刷手机，尽管有时候娃会像幽灵一样浮现在厕所门外敲门，或在洗澡时突然听到他们的哭叫，来不及擦干身子就要跑出去安抚。我跟老公抱怨自己的时间被急剧压缩，他回我一句，也没看你以前那么努力呀。对这种话我是非常生气的，他可能不太能感同身受育儿给女性在事业上带来的打击。我在怀孕期间流失掉一些客户，上周出差我犹豫很久下的决心，所有领导同事朋友的第一反应都是，那你小孩怎么办？一些同行半开玩笑说我这是抛夫弃子，我回他们说家里我都安排好了，老公愿意接手，家里请了阿姨，老人也可以帮忙，这三个因素缺任何一个我肯定走不了。经历过两年的拖沓以及不自由，去年我开始摸索提高工作效率，每天坚持先从一些难做的事着手，不再刷豆瓣知乎，设立时间节点看完稿子，下午犯困时就处理一下邮件，填表格发快递，到两三点钟有点力气了赶紧开始看稿子。现在感到时间的利用率比之前明显提高了，当妈以后反而在工作上更加努力，这是好的一面。但直到现在我有时都不想回家去面对这两个小孩，比起陪伴孩子，或许我的成就感更在于写文章发表出来，或者做的书得到认可。现在每到礼拜一我都好开心，对我来讲上班就是放假，回家就是上班。但我也止不住内疚，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我被两种情绪拉扯着，又想做个好妈妈，又有野心在事业上有所成就，那能怎么办？只能学着去找一种平衡。30岁那年告别了不靠谱的前男友和一

0: 众相亲对象，我遇见了现在的老公。我们是十多年网友奔现，又是同一个专业出身，志趣相投，恋爱不久便领证结了婚。老公基本满足了我对队友的大部分要求。他虽然不擅长做饭做家务，但很愿意做，也能尊重我肯定我。2018年结婚第四个年头，周围人都在问我们什么时候要孩子，而老公在生育方面从没给过我压力，一直跟我讲如果不想生就不要勉强。我那时快35岁了，想在成为高龄孕妇前怀上，去生殖科检查后发现我输卵管不畅，医生建议我们做试管。我回家抱着老公大哭一场，无法自然受孕让我觉得自己很失败。他安慰我，没事的，做就做呗。接下来的一整年我都在往医院跑，那时候他刚换了新工作很忙，但我取卵移植时他都会请假陪同，还会认真地计算排卵期。试管移植后去测尿检两条杠，当天很激动。他不是一个很大男子主义的人，和我爸正好相反。上小学的时候父母离婚，我跟着我爸生活。我第一次来月经裤子上弄脏了，我爸打完麻将就会说给你洗衣服，我手气没了好几天。但我老公从来没有这种想法，剖腹产的时候他会帮我洗衣服，把我照顾得很好。他觉得我爸思想上很封建，经常就说这有什么了。
1: 拜托你竟然冲着我的名字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图书编辑小张继续和我们分享他做母亲的经历。

除了生活上照顾我，最重要的是老公在精神上支持我。他一直让我先照顾好自己，再照顾小孩。周末我想去健身，他都会说，你去吧，我来带小孩。有时候会抱抱我，安慰道，你辛苦了。身边所有人包括我妈都说，你老公已经很好了。但我总觉得在生育这件事上，男女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不平等。就拿试管这件事来说，我需要经历一系列打针、B 超、取卵和移植的过程，忍受随之带来的各种并发症和后遗症，而他只需要在取精时出现，然后陪同我就好。老二每晚睡前都要磨我一个多小时，而这时老公却可以淡定地在客厅看书。同为知识创作者，我感受到一种同辈压力，他在卷我。他是个有责任感的父亲，但有时接受帮忙反而会惹毛孩子，我只能再多花十分钟安抚。平时碰到孩子哭啊叫啊，我总忍不住要放下手头的事去看一眼，他似乎对这些不敏感，经常无动于衷。有孩子以来，基本上都是我在买东西，他不会主动过问。阿姨动不动就跑来找我，宝宝的这个东西用完了，那个东西快没了，身上长个肿块是怎么回事？我觉得很奇怪，似乎从来没有人要求爸爸去做这些决策，掌握相关知识。去年封控期间，正好赶上我生日，老公抢了两个提拉米苏蛋糕，用小朋友的巧虎玩具做个蜡烛。我有时生气起来就冲他抱怨，我觉得很不公平，你又没做过什么。老公会因此被激怒，冲到我面前大吼大叫，吼完之后他又在我面前委屈地哭起来。我后来明白，他不能忍受亲密的人对他的贡献做出否定。之后再碰到吵架，我都先承认他对这个家的贡献。他最近在学习非暴力沟通，说你一定要让我知道他的感受，他是个很需要释放感情的人，我也在学习成为一个更好的倾听者。

我以为自己会是个温柔耐心的妈妈，但事实证明我做不到。上了一天班很累了，到家把陪娃的流程走一遍，给老大讲完绘本，最后耐着性子去陪难缠的老二，可能是一本绘本讲五遍，也可能是讲五本。都做到这一份上了，他还在那叽叽咕咕跟我讲话，要么满床翻滚，一会儿扑在小兔子玩偶身上，一会儿把它扔到床下，一会儿顶到我的肋骨，一下子又踢到我的脚。越想他快点睡觉，他就越不睡，好像知道我心思一样，非要我发两遍火，好了，到被子里去了。2022年居家隔离期间，天天和女儿待在一起，她不肯午睡，我就没法工作，愤怒起来简直想掐死她。有一天我发火发得很厉害，用力拽她，把她推到墙角，怕进一步伤到她，我就使劲敲床垫，扔枕头出气，发了疯一样。女儿站在一旁很惊慌，声嘶力竭地喊我妈妈妈妈，我说了气话，妈妈想把你从13楼扔下去。她哭着说不要不要不要这样，我朝她喊不要喊我妈妈，我不是你妈妈。有那么一瞬间，我就是不想做妈妈，太累了。那天我实在没法控制住情绪了，跑到育儿群里去问该怎么办，他们说你不要太自责，你是很累的。他们的回复让我感到一些安慰，我也不是特例，原来很多父母都是这样的。第二天我向女儿道歉，对不起，妈妈昨天做的不对，你原谅妈妈好吗？她坐在我大腿上没回答，她看着我又看看旁边，像是在思考着要不要原谅我。一会儿她对我笑笑，伸过手来捧起我的脸，她说原谅的，我说你要乖一点哦，他答应我嗯。看着他似懂非懂的表情，我很难判断他到底是把这段记忆埋到了内心深处，还是说心大到已全然忘记不在乎了。我很怕自己做了一些伤害他的事，成为他以后的心理阴影。

两小孩真的像开盲盒，三岁多了，老二还是经常得给他讲一个多小时绘本才能入睡，而老大到晚上九点多就自觉，我不看了，我要睡觉了。同样是双胞胎，怎么那么不一样呢？但老二是个很会表达的小姑娘，她给我的感情是我从来没有在别人身上体验过的100%信任。有时候我跟她一起睡觉，她就会抱着我，爬到我身上表达亲密，有时捧着我的脸，妈妈，然后过来亲亲我的脸、眼睛，还会亲我肚脐，因为我跟她讲，你是从妈妈肚子里出来的。老大就不一样，我跟他说妈妈很爱你，他会别过头转身走开，不知道是不好意思还是没当回事。昨晚念完绘本关灯躺下，黑暗中听觉和感受力被放大，熊孩子翻滚着从床头到床尾，又使劲跳了好几下，我忍住怒气，突然一个毛茸茸的东西凑到我脸上，啵的一下我被亲了。床上继续一阵翻滚后，他慢慢挪到我身边，打了最后一个哈欠。我摸着他圆圆的脑袋亲了亲，轻轻拍着他的肩膀，终于他平静下来了。没过多久，响起浅浅的打呼声。养小孩可能就是个接受的过程，我要不断跟自己说，他们有自己的路要走，孩子不是宠物，不是机器，他们是有独立思想的人。如果你有控制欲，只会给你带来挫败。我现在都已经想到，万一以后他们上不了高中，也许可以做新东方厨师，或者在宠物店当美容师也挺好，考不考大学无所谓了。之前给两个宝宝买衣服时，为了区分，我通常会给哥哥买蓝色，妹妹买红色。我儿子现在就喜欢蓝色，女儿就觉得红色的东西都该是他的，这引起了我的反思。我现在跟他们讲，男孩子也可以喜欢粉红色，女孩子也可以喜欢车子。女儿对我说，她将来要做科学家，我就鼓励她，挺好的。我想以后到了分家产的那一天，我也不会委屈女儿，就把房子卖了，钱给他们两个人对半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节目的最后这个时段，小张继续和我们分享他带两个孩子的故事。中国家庭脱离不了老人，我和老公平时都要上班，需要老人照顾第三代。我们家现在就是这样，周一我爸来，周二周三公公，我婆婆去世的早，周四周五我妈把俩娃和阿姨

姨带去他家。他们之中只要有任何一个人生病或者要去看病，就必须要打电话去调整时间。我和老公月薪各10000多，有房贷，又生活在上海，每个月还要花7000块请一个阿姨在家，因为一个老人真的带不动2个活蹦乱跳的娃，压力很大。其实我妈是最理解

孩子，他也劝我一定要想好，反正是很辛苦的，不要也没关系。一定要的话，他可以帮我找好医生。我妈不是思想特别开放的人，她能说出这种话，我特别感动。有小韩以后，我会更理解我妈。备孕前我有个机会跳槽到更大的平台，这意味着能得到更多的项目资助，做的书更容易获奖，印量更高，甚至职位也有可能再往上升一升。考虑到我要开始做试管，生完小孩还要请产假，最终放弃了，心里多少有些遗憾。想到小时候我妈曾说，都是为了你我没有去上大专，以前非常不能理解，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是你自己不努力。直到有了自己的小孩才明白，有时候不得不做出这种选择。我妈退休后很喜欢旅游，跑了好多地方，新疆、西藏。那个时候她就对我说，等到你有了小孩，我肯定出不去的。现在因为知道她有孩子要带，小姐妹们都不会随随便便来约她了。我在公司上班，她在家里上班。有几次她感冒了，人晕晕沉沉的，还在给我们做饭，头发也已经全白了。

我试过跟我妈表达爱意，但父母这辈人不知道怎么回应你，他不会说我爱你什么的，只会用一些冷话来掩饰自己的尴尬。前几天我对他发感慨，你以前不容易啊，我小时候也是挺作的。他笑了笑，哎，你现在晓得了吧，讲了一些我以前让他更生气的事情，我们开始互相吐槽。他说我小时候他累得已经睡着了，醒来发现我还在旁边玩，他又不好好吃饭挑食，跟我女儿现在一模一样。女儿现在很喜欢拉着外婆讲我小时候的故事，有时外公外婆讲他不听话，他就对着我说，妈妈，你小时候也是这样子的。我也很郁闷，这要怎么回答？但我和我妈很难在痛苦这件事上达成共识，很多事情她经历过，觉得很正常，痛就痛了，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我老公也有个观点，这是你要的小孩，你就不应该发脾气。但我总是跟他讲，我是人又不是神，而且为什么我做了决定就不能后悔？很多痛苦可以被倾诉，不断去说，大家才能意识到这是个问题。当妈当然能丰富很多体验，有很多成长，但痛苦也是真实存在的。很多时候需要有人来告诉你，妈妈，你经受的这一切应该被说出来，你的苦难值得一提。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图书编辑小张的故事。养育孩子不但千辛万苦，更是一件一旦决定就无法后悔的事情，所以必须深思熟虑。这既是对自己的负责，更是对孩子的负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汇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7: 生活当中总是会出现一些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事情，措手不及的东西，不可接受的东西，本身并不可怕，

每个人都会有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没人在乎你怎样在深夜痛哭，别人再怎么感同身受也只有一瞬间。再苦再累再痛再难熬，只有也只能自己独自撑过。如果你正在经历这样的时光，欢迎你告诉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后台留言小青都可以看到。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当你和别人发生意见上的分歧，甚至造成言语上的冲突，你会闷闷不乐，觉得都是别人的恶意，这怎么破呢？别再耿耿于怀，回家去擦地板，另一块抹布，弯下腰，双膝着地，把你面前这块地板的每个角落来回擦拭干净，然后重新思考自己在那场冲突中所说过的每一句话。你会发现自己其实也有不对的地方了，是不是？渐渐心平气和了，对不对？有时候你必须学习弯腰，因为这个动作可以让你谦卑，劳动身体的同时，你也擦亮了自己的心，而且你还拥有了一张光洁的地板，这是你的第二个收获。

0: 我们总是善于去伤害那些爱我们的人，因为我们根本伤害不了那些不爱我们的人。我们总是甘愿被那些我们爱的人伤害，那是因为我爱他们。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1: 让我看看你的照片，究竟为什么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小青一起来分享。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买下一件很喜欢的衣服却舍不得穿，郑重其事地供奉在衣柜里，许久之后当你再看见它的时候，却发现它已经过时了，所以你就这样与他错过了。可能你也曾经买了一块漂亮的蛋糕却舍不得吃，郑重其事地供奉在冰箱里，许久以后当你再看见它的时候，却发现它已经过期了，所以你也这样与它错过了。没有在最喜欢的时候上身的衣服，没有在最可口的时候品尝的蛋糕，就像没有在最想做的时候

去做的事情都是遗憾。生命也有保存期限，想做的事该趁早去做。如果你只是把你的心愿郑重其事地供奉在心里，却未曾去实施，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与他错过。就像那件过时的衣服，那块过期的蛋糕。

清风明月是免费的，爱情也是免费的，但我们偏偏不懂得珍惜这些免费的东西。仔细想一想，说的真的很有道理。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自己喜欢的未必是自己擅长的，自己擅长的又未必是自己喜欢的。当你发现你不擅长这件事的时候，你就要努力想清楚，我应该干什么，我能干什么，我可以干什么。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还好小青喜欢音乐，能够在电波的这一头每天陪你度过一段时光。如果想和小青有更多的互动，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

一个渴求不再联系的人，可能是最挂念你的；一个默默离开的人，可能是最舍不得你的。我们的人生就是在这样矛盾而纠结里度过。有时候，爱并不是一场在一起的游戏，爱恰恰是种挂念你而不得不离开的痛楚。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相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也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6: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7: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9: 我是歌手周深。
10: 我是李佳薇。
11: 大家好，我是韩红。
12: 大家好，我是黄武凡。
6: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2001年，薛凯琪发布了 EP《August Girl》。这张专辑是由黄伟文来担任制作人，一共收录了7首作品。薛凯琪在曲风、歌词以及封面都做出了非常多的尝试，还有建议，也是希望能够带给听众一些比较成熟的感觉。所以专辑的封面是采用了狮子雕塑的一个概念啊。薛凯琪还构思了自己身着红色长纱裙的一个视觉形象。整张专辑的风格就是从少女走到成熟，所以其中《唇印》这首歌呢，就是一个转变。

所以。当时薛凯琪忙于影视工作，所以华纳唱片就采用了录一首歌打一首歌的形式来为专辑进行长期的宣传。所以这首歌的制作水准在当时的粤语乐坛上也是算得上精良之作了。

我们再来听一下在歌手2026当中收获了不少好评的张远寸断。这首歌作为千香的不归曲，写了深陷爱恨苦难的执念。张远真的很会唱这种故事感啊，最近在音综上的表现呢，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他对音乐的热爱，对舞台的挑战，每一首都好痛好痛。

聊到张远，那不得不聊到他的好朋友。你看今年他在加入歌手2026之后啊，苏醒还作为串讲人去主持啊，这个亮点呢也让我们再次想起他们之间有一首老友之歌，那就是来自路虎。像你这样的朋友，像他们这样的朋友，可能就是你的人生重要时刻我都在场。

再来听到很久没有发新歌的 Tanya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这是电视剧《野狗骨头》的主题曲，还有片尾曲。许明明作词作曲，郭思达担任制作人。蔡健雅是很难得为影视献唱的，那这次新歌发布会不会在下期榜单当中引发轩然大波呢？

烟雨平生，这次真的不走抒情路线了，他玩起了国风。他在杭州演唱会上首唱了这首烟雨平生，一句快哉快哉，反差感直接拉满了，曲调也是勾勒出了江南烟雨的画卷。所以他用这首新歌完成了一次古风小生的转变。这首歌在本期的榜单当中排在20位，那下一周会不会有所上涨呢？

0: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零房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两位嘉宾哎，一起来聊一聊的就是，哎呀，暑假到了，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孩子能够过一个很有质量的，但是呢又感觉不是天天都在学习的这样一个假期。欢迎一下两位嘉宾，都是来自于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一位是创始人张丹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还有一位呢是来自于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李爱琳老师。欢迎李老师。
3: 好，大家好。
1: 刚才我跟李老师闲聊的时候还说呢，我说现在还有那种像我们读书时候一本一本一本的作业吗？现在还有吗？暑假
3: 好像还有啊，因为我也离开学校有五年了，所以具体的情况不是特别的了解。好像还有。
1: 现在还是放假之前老师会给你带来好多本那种作业。
3: 不，好多本，是一本。应该是一本，
1: 这个，
3: 语数在一本上边。其实放假学校留的书面的作业应该不是很多。但是还会留一些，比如

0: 每天要进行一个小时的体育锻炼呀，然后要有几次外出的游玩活动啊，还要参加社区的一些组织的一些集体的活动啊，然后社区还要给写一个反馈表啊等等，就这样的作业都是有。
1: 哦，这听起来量也不少啊。
0: 学校放假的时候会发一张通知单，在通知单上边会有这个假期从哪天到哪天，一共放假多少天，哪一天返校，然后放假的时候都会有哪些作业，家长要注意做到哪些，怎么跟学校配合等等，都会有一张纸的要求，通知加要求。
1: 孩子们以为说我离开学校了，疯玩的时间开始了，其实并没有啊。而且说起来呢，家长也这个假期也不是很轻松的，要督促他完成这么多项的内容，不是在家就可以完成的。
0: 对，这个对于就是我们说的全职妈妈可能还要稍微的好一些。全职妈妈里边是那些有经验的，有对孩子有要求的妈妈，可能会把假期给孩子安排的各种的作息时间会比较合适，然后孩子在这个假期可能会有一定的进步，有一定的收获。苦就苦在那些双职工家庭，这样的家庭可能最怕的就是假期，因为暑假比较漫长，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如果是双职工的家庭的话呢，爸爸妈妈这个时候其实是最焦虑的两个月。孩子放在哪儿？
1: 对，
0: 怎么管理？
1: 谁来督促他？
0: 很头疼。
2: 是的，
1: 谁来督促他做刚才我们说的那张纸上面那么多项的作业？
0: 对。
1: 好了，今天我们要请两位老师，张丹老师和李爱琳老师，把这个头疼的问题给我们各位家长解决一下。
0: 其实我觉得假期，其他的事情你怎么安排，我们就说不说要有一个统一的规定哈，或者有什么建议，但是我就建议孩子在假期有两件事情家长一定要坚持天天让孩子做，一个是锻炼，一个是阅读。因为就是现在就是包括中考，他都有一个40分的一个体育的一个成绩嘛。你想想你得做多少题才能比别人多得那一分啊。还有一个就是阅读。现在语文考试啊越来越难了。昨天我们还一起看了一下这个东城的小学语文的各单元的这个题。一看那个题啊，我就发现这个真是跟我5年前辞职的时候的那个题提升了，我觉得得有两个台阶的难度。一幅图。这一幅图呢是在地上有一个六字，六字的两边分别站着两个小朋友，一个小朋友说这是六，一个小朋友说这是九，就根据这幅图请你写一篇文章。
2: 非常抽象的。
0: 多么抽象，孩子首先得找一个具体的事例，他首先得明白这在说什么呢。
1: 对、啊、
0: 这幅图再说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是不一样的。这对一个11、12岁的孩子来讲真的不简单，
1: 而且你的立意到底要立在哪个点上？
0: 而且小学写作文不能完全写议论文，小学到了6年级才学几篇，有一个单元是议论文单元，但是小学的作文重点考试的时候还是在这个写人记事上边，等于孩子既要看清这幅图它的主要观点是什么，同时还要以一个很具体的事例来解释这个观点。我们想一想，现在我们听众朋友成人们想一想，让你迅速的想出一个事例来证明这个站在不同的观点看待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是不是有难度？
1: 这太难了。
0: 我老觉得啊，一个孩子语文好不好真的跟语文老师的讲课关系不是特别特别的大，它不像理科。如果你遇到一个数学思维特别缜密而且数学思路特别清晰的数学老师，那么对你的数学影响是很大的。语文老师你再站在前边，你思路再清晰，你讲的再天花乱坠，可是他在自己做题的时候需要他写作文的时候你只能告诉他骨架，而里边的血肉需要他自己去填。如果一个孩子没有阅读，他只会写作技巧的话他也不会得高分。因此阅读对孩子特别的重要。
1: 所以李老师对于这样可能要把孩子放在另外一个地方让他度过这个暑假的这样一些家长朋友们的建议基本上是两点。第一就是

0: 要求不能太碎啊，我们这个假期是不是完成一到两个任务就可以了，非常有目的性的。
1: 嗯，
0: 好，那这个任务从何而来呢？这个任务就从我们的第二点来了，要锻炼身体，多多阅读。哎，我们就从这两个方向去给他们提比较细致的，不是很零碎的一两个具象的目标，让他们完成就好了。反正听完那作文题，我觉得家长们应该很揪心吧？这怎么写？怨不得我孩子只能考80分，我也只能考80。这个对于孩子们的要求真的是太高了啊！每天至少要1小时阅读，1小时锻炼身体。这个在你们的小册子上面也会有要求，两位老师的建议也是这个样子，这个时间分配是比较合理的。好了，那我们说说做作业和玩的事情，总得这两项总得完成一下吧，不然作业什么时候做？这个时间分配有没有建议？
1: 做作业就是学校老师要求的作业嘛，一定是每天要是，其实那个学校要求那个本儿绝对不够两个月。有
0: 哦，不用两个月就能
1: 不用不用，一天如果做一页数学一页语文的话，我记得大概是20多天，好像应该就能完成。那个作业不是让你满满的假期都要做的啊，
0: 这很好。
1: 对对对，不是很多。
0: 嗯，
1: 所以我们家长呢，不要给孩子留太多额外的。
0: 嗯，
1: 当然区跟区不一样啊。
0: 嗯，
1: 区跟区的家长的要求好像也不太一样。海淀区的家长，他们现在说叫鸡娃，那个母小鸡的鸡，鸡娃，我还真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反正我能理解，大概的意思就是，海淀区的这个爸爸妈妈跟孩子是最玩命的。
0: 有没有海淀区的父母们来微博上面找到我，给我们留言一下，这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1: 特别啊！但是其实我理解他的那个大概的意思啊，就是反正是玩了命的带着孩子上各种的班，家长那个信息特别的灵通，各种高端的学校。
0: 好，刚才有一点跟李老师还没有聊完的，就是不管说作业的量有多少，那我们总是要教孩子去分配一下。那么这个学习和我们家长说的玩的时间，这个比例会不会有一些建议？到底我们怎么去建议孩子分配好他一天的时间？抛开了刚才锻炼的一个小时，阅读的一个小时，这算是学和玩啊？嗯，
1: 这个家长应该在假期，就是家长应该带领孩子一起做一个暑期的作息时间规划表。得先有计划，
0: 现在就要规划一下。
1: 对，你先有规划嘛，对吧？每天周一，就是周一到周五，就是比如说我们爸爸妈妈把周日和周六定在就是可以带孩子去出去游玩的这个时间，那么周一到周五每天几点起床，不能让孩子一到放假了就想几点起就几点起，想几点睡就几点睡了，对吧？这是绝不允许的。几点起床，起床之后是先做这个锻炼，然后吃饭的时间、学习的时间、看课外书的时间、自由活动的时间等等等等，都要先定一个作息时间表。
0: 嗯，
1: 然后接下来的假期每天按照这个去执行。
0: 哦，哎，这个是让孩子不会说从一个很有规律的学校生活啪一下进入到
1: 一下变得无序了
0: 啊，就想怎么着怎么着，
1: 对，
0: 睡到自然醒。
1: 嗯，
0: 然后晚上一睡得多，自然晚上就不睡啊。
1: 对
0: 啊，我们大人也这样。
2: 是的
0: 啊，还到11点12点，
1: 嗯，
0: 熬夜。
1: 但是他们对看电视，对玩游戏机，这个玩游戏机，我想跟家长说一下，就是假期一定要叮嘱孩子不能玩这个游戏机。
0: 嗯
1: 嗯，我那天在车上听到一个广播，就是说癫痫病啊。
0: 嗯
1: 嗯，那天说的是9到14、15岁的孩子，好像啊，大概这个年龄段，很多孩子就是因为玩游戏机得了癫痫了。
0: 哦，这个也会有影响。
1: 当然有影响啊，因为是你的那个这个是重了就是癫痫啊，轻了是抽动症。
0: 嗯，
1: 我以前的学生有抽动症的，这个孩子就是从小大人不管理，让孩子随便的拿着 iPad 去玩游戏，结果这个孩子就是抽动的孩子特别的痛苦，一节课这个孩子你不知道，如果你不看的话，你不知道是谁，你看不见张嘴，但是你能听见老有滋儿滋儿的从喉咙里边发出的声音，还能够看到的孩子眼睛在不停地往后翻，他的眼睛在往后耳朵那边去找，找完了之后去翻眼睛，翻得满眼全都是泪， 翻的孩子头疼。
0: 这个
1: 抽动症，
0: 玩游戏造成的。
1: 对，他当然不是百分之百啊，玩游戏治不了。像多动症、抽动症，就这些病啊，精神方面的疾病，只能是缓解，绝对不能根治。
0: 现在想想，我们小时候父母没有让我们玩游戏，或者督促我们，
1: 咱们也没有。
0: 我们有游戏机，小霸王。
1: 你们小时候有那个，我小时候连那都没有。
0: 好，这个哦，
1: 所以家长
0: 可怕的，
1: 真的假期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千万千万不能让孩子玩游戏。
2: 而且也有眼睛的问题，就是现在太多小眼镜了，都跟
0: 近视，
2: 对，都跟手机游戏、电视都有最大直接的关系。
0: 不要让他玩，这个还不是严格控制时间的问题，我们就不要让他接触这个东西，
1: 就不要玩。因为你这个时间啊，他是你说让他玩多长时间，你让他玩十分钟，他这没过关呢。对吧？我当然我不会玩，我也不知道能过关，但是
0: 大概是那个意思，
1: 大概是不是啊？可能这一关他得很长时间才能，怎么着三五十分钟好像才能过一关吧？是不是啊？那孩子没过关呢，你让他十分钟有意义吗？
0: 就好像就为了让他沾一下那个东西，没有
1: 丝毫没有意义，对吧？所以就彻底就不要玩。
0: 好，这个是小学阶段的一个建议。如果真的说再稍微大一点了，就好一点点。
1: 因为如果很多的事情啊，一定是小学，就是假期其实是一个很好给孩子立规矩、培养习惯的时候。很多东西在小学，如果你不矫正的话，到了中学你根本就管不了他。那天我听了一位公安大学的一位教授，叫，如果没记错的啊，好像叫李梅锦。一位教授就讲这个，他是公安大学讲心理的，就是他们涉及到的是孩子到了十几岁之后犯罪嘛。他讲的是有三个孩子绑架了班里的一个孩子，给这个孩子杀死了。这三个孩子最大的16岁，不是班里的，是他们一个街坊的孩子。然后这三个孩子，他们为什么敢绑架敢杀害？因为他们说，我们知道一条，不够18岁不会判死刑。结果这三个孩子就把那个孩子活活的给杀害了。杀害完了之后，最多的一个孩子判的是15年，少的孩子好像判了2-3年。然后这三个孩子竟然从法庭走出来的时候，三个孩子还互相笑，然后说怎么样，说对了吧，不给咱们判死刑吧，
0: 这是以身试法。
1: 然后去采访这三个孩子的家长，这三个孩子家长说我们管不了。
0: 到15、16岁
1: 分别到了上中学，就基本不怎么上学了，逃学辍学就不怎么上学了。然后一问这个家长，家长说我们管不了。然后这个心理学家就给这个分析这件事情，就说当孩子在小的时候，你没有跟孩子建立起很好的一对一的信任关系，你不去管理他，当他你想管的时候，过了小学阶段，你根本就这孩子你管不了了。
0: 所有的习惯呀，这个思维的方式都已然形成了。
1: 对。
0: 那这个，
1: 所以假期
0: 游戏是坚决不能玩了，
1: 坚决不能玩。
0: 我们各位家长一定要守住自己这条红线
1: 啊，
0: 就是坚决是不可以的，
1: 而且要以身作则。
0: 对，你也别玩。
1: 对。
0: 而且这个还不是少玩这个概念啊，在小学阶段的这些家长朋友一定一定的，刚才李老师已经用一个很严肃的而且也是很
1: 痛心的
0: 对一个案例来给我们说明了你小学阶段的这个暑假多重要。这个行为习惯的培养多重要。那说到学习，有一些家长说，刚才我们提到海淀区，甭管哪个区吧，每个区确实是家长对自孩子的要求会略有不同。那这学习的比重呢，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稍微的有一些建议啊？不能一直学呀，那孩子也痛苦呀。
1: 我不建议家长在假期啊给孩子再留很多的像学校那样的低着头在那做题的作业了。因为第一会得到孩子的反感，就是说孩子觉得我上学的时候天天要做， 最近这两个礼拜孩子在学校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如果是再赶上那个用孩子的勤来补老师的拙，再遇上这样的老师，孩子很痛苦，每天不停的在刷试题在做卷子，
0: 嗯
1: 啊，假期呢就别再让孩子低头在不停的在做具体的题了，我们假期其实应该做一些培养孩子提

0: 我得给他报点班儿啊。这个报班有没有技巧，有没有方向的建议呢？
1: 这个是有的，就是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教育领域大家都渴望达到的一种状态，我们叫因材施教。就是说我们孩子具体他是一个什么样，每棵树苗它都有不同的特征与特性，但是我们如何针对这个小树苗制定适合它的学习的内容，这个呢在我们的传统学校的教育，就是公立学校的教育里面是比较难以实现的。因为我们的教材是统一的，课程内容是统一的，考核也是一致的，就是基本上还是一个，尽管我们社会各界包括教育领域的各种专家们已经制定了非常多的调整和改革的方案了，但是因为受到这种人数的影响，它很难实现真正可以达到因材施教的这种状态。所以呢就需要有社会各界的力量来帮助每一个孩子，去分析每个孩子的先天的性格特质，然后根据每个孩子不同的特质，我们了解了之后就可以对孩子实施因材施教了。这就需要家长有一定的基础的知识和了解，因为我们家长虽然每天跟孩子在一起朝夕相处，但是我们家长不是相关专业的，他不一定了解孩子的学习方式是什么。因为有的孩子呢是认知型的学习者，有的孩子是模仿型的学习者，有的孩子呢对环境的依赖很大，但是有的孩子呢是非常专注不受环境影响的。那么有的孩子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逻辑思维力是很强的，语言表达力是很强的，但是有的孩子从他自身特性来讲，他在这一方面是属于偏弱势，就是就他自己其他能力来讲是偏弱势的。另外呢就是家长非常希望孩子就是往多方面综合性的发展，比如说体育方面的兴趣爱好，比如说音乐方面的，比如说比如说创意画绘画方面的。那么其实通过我们给孩子做这种多元智能的测评，我们是可以了解孩子在这些所有的方面是有哪些方面具有他的先天优势。就是当我们了解了孩子，因为我们认为六岁之前是一个叫扬长补短的阶段，就是六岁之前我们从大脑发育的角度来讲，孩子如果有一些先天代补强的能力，我们是可以给他提升上来的，因为他大脑发育支持他这一部分。但是六岁以后呢，我们更建议家长了解到孩子的优势之后，重点把他的着重点发扬他的优势，这样好提升他的自信心。比如说家长有，而且呢有的孩子是真的适合报多种课外补习，比如说不一定是补习，兴趣爱好，他可能既能游泳，他也能画画，他也能弹琴，他同时呢可能还能学个机器人什么所有的这些。但是有的孩子不擅长，有的孩子只擅长集中精力在某一到两个领域去发展。但是这一到两个领域到底应该怎么选，我们一定要看孩子他先天在哪一方向有优势。那么我们对孩子进行一个科学的分析评定，那么测出来孩子到底在哪个方面有这些综合的学习情况，他的学习能力，他的专注力，记忆力，所有的真实的情况是在哪里的。那么我们可以根据同时他的，我们叫他硬件条件，之前前面我说的这都叫软件条件，那么后面还有一些硬件条件，就是他的艺术的创造性怎么样，他的音乐感受力怎么样，音乐的辨识能力怎么样，所有这些我们有一个综合的报告出来，那么我们就可以判定原来我们家的孩子是适合这方面发展的，适合选择什么样的课外的课程。
0: 这个我们要怎么去判断一下呢？请两位老师判断一下。
1: 是这样，它是有一整套的检测的体系的，我们叫天赋基因多元智能，它是和通过我们的食指的指纹，这个呢是从16几几年的国外就已经开始陆续做这样的研究了，到1965年的这个在美国的肯尼迪高登中心，他们通过就是遗传学、基因学，然后再到我们的皮纹学，再到胚胎学，然后整个综合起来，我们发现我们人的指纹与我们大脑细胞的总量，我们的学习反应速度，包括大脑10个区域的发展，都是可以从我们不同的纹型和纹量来综合判别出来的。就像我们的细胞里面有我们的基因，但是呢我们表现在我们的手指的指纹上，它也是可以做这样的判别和判断的。那么我们就把我们的手指的10个指纹对应到我们孩子学习中的8大智能，那么我们可以详细的通过一整套科学的测评分析，这个是已经成体系的。只要我们录入了孩子的10个指纹，这个其实成人也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在行驶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些积碳，不仅会让油耗有所增加，而且呢还有可能引起发动机故障。这时候我们一般选择清洗油路，但也有车主反映，积碳清洗完之后，油耗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升高了，发动机抖动也更严重了。是洗涤机有问题呢，还是没洗干净导致的呢？今天就来说说啊，清洗积碳后油耗不降反升的原因。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这是来自于邓紫棋的《话》。

画是一首似水彩画一般简单直接的情歌，温柔和眷恋是他的画笔，思念和期许被记录在旋律中。邓紫棋在这首歌的表现上更加丰富，口气和声音情绪越发婉转并充满质感。回到我们刚才积碳清洗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科普一下什么是积碳。积碳是指聚集于发动机内部的进排气门、进气道、燃烧室还有喷油嘴等部位的碳与黑胶物质。积碳的形成是多方面的，如果不及时清理会降低动力输出，会让你感觉踩油门很肉，发动机的油耗会增加，严重的时候会面临拉缸的危险，甚至会伤害发动机内部周边零件，并造成类似敲击缸体的声音，那就是爆震。所以说清除积碳是很有必要的。那么清理积碳有哪些方法呢？一首歌曲之后为您揭晓。

薛之谦的《动物世界》简约而不简单，旋律很有艺术感，既保留了流行歌曲的质感和流畅，又巧妙地运用动物的眼光和身份表达人性的复杂。再来说清洗发动机积碳的话题，发动机拆洗是清理积碳最有效的方法，不过整个过程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价格也是最贵的。除了拆洗，积碳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法来清洗。第一是汽车打吊瓶，在发动机上方吊一个瓶状工具，然后把清洁剂倒入瓶装工具里，通过导管导入到发动机内部，达到清洁积碳的目的。第二个呢，就是机洗，把清洗剂注入一个机器里，然后用机器加压碰到燃烧室，让清洗剂与积碳进行反应溶解，再把废液给抽出来。New day, shower in the sunshine. See that tint on your skin tight. No kind of solar make blood sour. Oh wait, on my bait, never keep me waiting. Guess it, what I'm gonna say? Make it as loud as you can hear. Love you, well, honey and honey. Trust it, I'm a mermaid.

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清洗积碳之后油耗不降反升的原因有很多。首先，假如原本积碳很多，清洗完之后短期内油耗上升是正常现象，这是因为原来喷油嘴被积碳堵住了一部分，那相同时间内喷油量就会变少，发动机电脑为了能够使车辆继续平稳的运行，就会调整喷油时间，让喷油时间变长，喷出的油量就会增多，发动机才能正常运行。但电脑调整的幅度呢是有限的，当调到最大幅度之后就不能再调整了，此时积碳会继续增加，就会出现各种故障现象，那就必须要清洗了。

清洗积碳之后油耗不降反升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把积碳清洗之后喷油嘴的孔隙变大了，但是发动机的电脑反应不了那么快，喷油时间还是原来有积碳的时候那么长，喷油数量呢就会增加，同时有一部分燃油不能完全燃烧而被排出，油耗也会增大，当大约行驶了几百公里之后就会逐渐的恢复正常，这段时间呢只能等待，无法用解码仪来对喷油嘴进行这个初始化的设定。那么预防汽车积碳的方法还有哪些呢？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和您接着聊。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刚才的话题，积碳清洗完之后有可能会遇到突然打不着火或者发动机抖动更严重的情况，原因是什么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可能是进气门上的积碳没有清洗干净，而且积碳还处于比较坚硬的状态，导致进气门关闭不严，无法着车。也就是说，原来有积碳的时候啊是平整的，能够紧密闭合，现在呢积碳清洗掉一半，还有一半在上面，那么洗掉的那一半处就会有孔隙，无法闭合了。所以有时洗完了积碳之后感觉车比以前更抖了，可能就是没有洗干净造成的。继续来听歌，这是刀郎的《西海情歌》。

西海情歌发布于2006年，歌曲创作源于发生在可可西里第一个牺牲的志愿者的故事。刀郎在一次采风当中听到了流传在西海的这个故事，感动之余写下了西海情歌。在这首歌里，刀郎回归了他原有的对于民族音乐的追求。刀郎的歌曲沙哑沧桑，就像从西域大漠吹过来的风沙，歌词有着较强的叙事性和画面感，散发着北国男子粗犷豪迈的气魄。如果说刀郎属于尘世的歌者，那么容中而假望母则是用天籁之声传递中国爱。来听天籁之爱。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回到我们的话题，汽车有了积碳该怎么办呢？其实不管是什么车，出现积碳都是正常现象，尤其是那些城市中的代步车，日常低速行驶中很容易形成积碳。处理积碳最好的方法就是清洗。不过也有人会说，积碳不用怕，跑跑高速拉一下就好了，根本不用洗。那么拉高速到底能不能够清除积碳呢？答案是确实可以，但效果不一定达到您的期望。如果是固态的积碳，就像是煤气灶上的那种积碳，拉高速是没办法彻底清除的，需要到汽修店请专业的师傅来给清洗一下。

想你的细心都会作陪，该用怎样的方式去装饰着梦境，脑海中的共鸣器越像了 soul mate， soul way 会是爱情的幸存者，无所中强共享今夜的月光，就像场电影，把天光作为剧场，在氤氲的气氛里播

当中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积碳呢？请记住以下几点。第一，使用高质量的燃油，尽量的到可信赖的正规加油站加油，不要加来历不明的低廉燃油。第二呢，就是避免长期低转速之下行驶，定期去拉一下高速，让气缸内一部分积碳被燃烧。然后呢，第三点就是经常要清理空滤，并且要清洗喷油嘴还有节气门。第四就是不要长时间的怠速开空调。刚才啊，我们跟您介绍了这个日常处理和预防积碳的办法，希望对您有一定的帮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坟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4: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5: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6: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7: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家长注意了，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正在办理中，瑶都、侯马、襄汾、洪桐、曲沃、义城、霍州邮储银行网点都能办理，符合条件考生赶紧到户籍所在地的邮储银行申请办理。为减少等候时间，一站式专场办理即将开场。瑶都专场7月30日至8月3日，正和酒店3楼正和厅，电话393-8866。洪桐专场7月29日至8月2日，重妈席大酒店5楼会议室，电话636-7888。特别提醒，专场仅限年满18周岁学生，只需携带身份证原件，政策咨询、首贷、续贷、家长答疑一站式搞定。未满18周岁学生前往邮储银行各网点办理，需备齐本人、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出生证明原件。中国邮储银行助理临汾学子圆梦大学。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

0: 二楼，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3: 皇后来探望宜贵妃的伤势，宜贵妃告诉皇后说，自己摔伤应该不属于偶然，是有人在背后做了手脚。皇后听完也很是气愤，随即又说到皇上病情，这一下姐妹俩不由都一阵难过，当时眼泪下来了。小皇子载淳一看不明其因，连忙问道，二位皇额娘，你们这是怎么了？为什么哭啊？两人连忙沾沾眼泪，然后宜贵妃连忙一抱小皇子，没事儿，就是这屋里头熏香熏着额娘了。随即跟皇后俩人连忙把话题岔开了。皇后又坐了一会儿，这才回去。过了几天，宜贵妃这个脚啊好了，不像以前那么肿疼了，走路没有问题了，于是便带着宫女儿赶奔烟波治爽殿来探望皇上病情。可是一到殿门口，便由侍驾的太监打里边出来说，贵妃娘娘，皇上刚刚吃了药睡着，最好啊你也甭进去，别吵醒了他。这宜贵妃一愣，只好退到了台阶下头。这时候八达玲珑一挑，打里边出来一人，谁呀？正是肃顺。就见他一脸的凶相，好像根本没看见宜贵妃似的，低着个头匆匆的走了。宜贵妃瞧着他的背影，心里别扭啊，心说你怎么回事，我这么大个人站在边上，你真没瞧见吗？分明就是眼中无人呐。当然也没说别的，随后宜贵妃便回到自己的住处。等到下半晌又去探望皇上病情，这时候太监又出来回话说，皇上刚刚睡醒，气虚有些微弱，还是别惊动他了，让他好好歇会儿吧。又把宜贵妃给打发回去了。种种事情的反常使得宜贵妃心中犯疑啊，而且有一种紧张恐惧感。皇上究竟病到什么程度了，他不太清楚。这热河行宫里头，乃至整个大清国，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故，他更是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因此他认为接下来无论如何他也要见皇上一面，好知道现在皇上龙体的状况和下一步有什么样的安排打算。最要紧的就是应该撤换一下皇上身边那帮人了，那些人整天围拢在皇上身旁，趁着皇上龙体欠安，他们假传圣旨，连他这位贵妃大阿哥的亲娘都不让见。看来这帮人是怀有其他目的，不择手段，自己绝不能任其这么发展下去。照这样下去，那皇上身边一个近人没有，可就真成了孤家寡人了。因此他琢磨，目前看肃顺这些个人为了达到专权的目的，就是首先要排挤他，不能让他踏进烟波治爽殿半步。那么接下来他又应该想什么样的法子呢？宜贵妃脑子飞快地旋转，他绝对不能够坐以待毙，只要有一份可能，一份希望，他都要做出具体的努力。回到自己房间凝思苦想了一晚上，第二天他想出主意来，干什么呀？找皇后去。

皇后肃顺他们是不敢轻易阻拦的，因此他一瘸一拐的来到了东暖阁，一见皇后连忙上前行礼。皇后连忙上前搀住了他，哟妹妹，你这脚伤还没好呢，四处瞎跑什么呀，来，有什么事快坐下说。说着扶他坐在椅子上，然后让宫女看茶。宜贵妃说，皇后姐姐急一下，我这儿确实也是有事儿来找您。哦，皇后一看她这脸色不对，连忙问，妹妹什么事儿了，我瞧您怎么愁眉苦脸的呀。宜贵妃听完不由叹了口气，就把昨儿个她两次去探望皇上都被拒之门外的事儿跟皇后钮祜禄氏说了。随后宜贵妃说，姐姐，皇上病得那么厉害，您说我想去看看他们都不准许，肃顺这帮人究竟想干什么，他们为什么这么狠心。哟，皇后听完也感觉到一愣，她说，妹妹你先别哭，也甭跟他们置那气，别伤着身子，皇上这几天倒是见好不害事的，昨儿个我去了，皇上当时正醒着，我眼看皇上喝了一碗银耳羹，御医大夫给他喂了药，然后说主要是静心调养调养，不让轻易打扰他。宜贵妃听到这儿说，不对，皇后姐姐，要依我说呀，肯定是肃顺他们出的坏主意，借机诚心整出这样的词儿来，不让咱们接近的皇上，他们好控制皇上啊。听这话皇后不由一皱眉，她说，如果要是那样的话，肃顺他们也太过分了。宜贵妃说，可不是嘛，姐姐您是不知道啊，肃老六那样的人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咱甭说别的，后宫里边这些姐妹整天跟挨饿似的，你说吃的是什么样的膳食，而他肃顺呢，在外头整天花天酒地的，哼，他那些事儿别以为俺们都不知道啊。皇后一听啊，他们竟能做出这样的事来。宜贵妃说，那可不，皇后姐姐您是真不知道啊，他们对后宫的膳食一才再才，而他们自己在外头宝马香车美女成群，玩的花样可多着呢，好多人都知道他们那些勾当，就唯独您呐，贤惠老实还蒙在鼓里呢。哎呦，这番话把皇后气得也不得了，她说，我也真不知道这肃顺在外头那么能胡作非为。宜贵妃说，皇后姐姐，据我所知啊，这肃老六在外头金屋藏娇，养着十几个大美妞呢，据说有一个还是外国的，另外还有一个唱戏的昆凌，他玩腻了，哎，又送给了皇上。什么？皇后听这话啪一拍桌子，这肃老六也太不像话了。皇后这个人呢，一般情况下不在背后说人，从来也不跟别人串闲话，可是他也真不知道这肃顺在外头竟然如此之嚣张。有时候听这个宫女太监也议论过一两句，他呢也不相信，但是没想到这宜贵妃三番两次在他面前这么说，他这才知道这全都是真的。而且这个肃顺也是越来越猖狂，不但说他跟宜贵妃这个关系越弄越僵，而且呢他还几次顶撞过皇后。皇后一开始以为啊，他就是性格直爽脾气粗鲁，皇上倚重的大臣也没跟他一般见识，可是没想到听宜贵妃这么一说，他是为了专权，是为了排挤别人，这就是有意识的了。而如今皇上龙体越来越差，

0: 顾顺他们也越来越飞扬跋扈，真的哪天皇上一口热气上不来，他们这日子可怎么过呀？因此皇后便告诉宜贵妃说，这些个话我找机会一准告诉皇上。然后又嘱咐她说，妹妹呀，你的脚上还没有好利索，还是先回去养伤吧，明儿个一早我去请安，有些话我自会对皇上说的。好吧，姐姐，您明白我的意思就好，那我先回去了。从东暖阁回来之后，宜贵妃便耐心地等待着，她知道一旦皇后把她的话，把她的意思转达给皇上，皇上肯定会召见她的。毕竟她宜贵妃不是一般的妃嫔，她是皇上比较宠爱的妃子，而且呢是大阿哥的生母。转过天来，皇后便亲自来找她，告诉她说，你的话我都一五一十地跟皇上说了，皇上说他心里有数，而且他这身体啊也比昨儿个好多了。宜贵妃听完表示了谢意，于是就这么等着烟波至爽殿的消息。一天两天三天五天，到第六天头上，烟波至爽殿的大太监韩来玉前来传话，说皇上请贵妃娘娘带着大阿哥一块过去一趟，皇上想大阿哥了。这时候大阿哥正在院里玩呢，宜贵妃连忙把他叫进来，换了件衣裳，拉着他急急地奔烟波至爽殿来了。进了西暖阁，见了皇上，一瞧皇上的瘦弱的身躯，半躺半卧在龙榻上，宜贵妃眼圈发红，咕噔一下就跪下了。她说，皇上，您现在身体觉得怎么样？先锋帝微睁二目瞧了瞧宜贵妃，然后招手让大阿哥载淳到了自己跟前儿，随即冲宜贵妃说，没事儿，朕感觉这两天好多了。然后瞅瞅大阿哥，想阿妈吗？大阿哥说，当然想了，皇阿玛你怎么瘦了？这时候他再一看宜贵妃在旁边掉眼泪，小皇子不由自主的眼泪也下来了，皇阿玛难道您病了吗？先锋帝强装笑脸，他说，没事儿，阿玛过两天就好了。
1: 嗯，皇阿玛你赶快好起来吧，明儿个再陪我一块去放风筝。
0: 嗯，好好，咱们一块到湖边去放风筝。皇上说这个话呀，眼中都含着泪。小皇子比较单纯，说话呢也不加思索。宜贵妃真是有一肚子的话想跟皇上表白，但是不知道从哪儿说起。他想了想刻的两个字，玉赏。另外一颗呢稍微大一点儿，大约一寸见方，乃是和田玉雕刻而成，上边刻有三个字，同道堂。大清国的皇上从乾隆帝开始，五代五福五德堂之后，后朝的皇上都效仿文人雅士，给自己起个书斋的名字作为别号。嘉庆帝的是继德堂，道光帝的是慎德堂，到咸丰帝这儿给自己起了个同道堂。咸丰帝拿起了两枚印章，心里头思虑万千呐。他的身体是越来越差了，必须得安排身后之事，总得有个交代啊。尤其是一旦他龙归沧海之时，大权该如何分配呢？大阿哥载淳是他皇位唯一的继承人，可是孩子还太小，仅仅只有六岁，他能挑起治国的重担吗？不能，那自然就得有人来辅政。什么人可当此重任呢？他首先想到的是他的六皇帝恭亲王奕欣。 奕欣这个人

能不能做辅政大臣呢？他倒是皇上家的至亲，也拥有治国的才华。可是王叔辅政的事儿，大清朝不是没出现过。最早顺治爷的辅政大臣多尔衮，身为摄政王啊，在朝中专横霸道，并且传出了太后下嫁一说，败坏了纲常，给子孙后代留下了很多的尴尬。更何况恭亲王一直自恃才高，心高气盛，几次被罢免，几次又被启用，他是否对自己耿耿于怀呢？还有，他如今尚在京师。

天下是不是就该易主了？不行，哎呀，还是另择他人吧。这时候皇上又想起了另外一个人，谁呀？肃顺。肃顺一个是在他身边，再一个呢，对皇上也算是种种更新。自从咸丰帝继位之后，他为了辅佐自己治理天下，可说是无私无畏，扫除积弊，整顿吏治，推贤举才，确实为朝廷做了不少事，也算是自己的一条膀臂。但是这一年多来，肃顺倚仗皇上对他的宠信，也开始长脾气了。大阿哥刚刚六岁，如何能管制得了这个狮子脸暴脾气的辅政大臣呢？而且这肃顺在朝廷上下没少得罪人呐。当年为整肃科场案、宝钞舞弊案，肃顺自己都不知道得罪多少人。倘若一旦他要掌握朝廷大权，一方面是他会对别人实施报复，另一方面是别人会合起伙来攻击他，这样闹下去对朝廷可不利呀。尤其是他跟恭亲王面和心不和，日后肯定也会引发一些矛盾，谁又能来制约他们一下呢？哎，咸丰帝想有了，他想到了一个人，谁呀？那就是皇后钮祜禄氏。他在宫中威望很高，受到大家的尊重，也是自己最可信赖之人。他虽然说不是大阿哥载淳的生母，但是他会永远的跟自己儿子站在一起，比亲娘还要呵护他，应该给他一定的权力，来制约一下那些辅政大臣，同时呢，也安抚一下皇亲国戚，他准能做好这一切。就是这个主意。可是想到这儿之后，皇上又考虑一个难题。一方面是皇后对朝政一窍不通，她从来也反对后宫干政。皇后这个人读了不少的书，识文断字，可是呢，她比较谦恭和蔼，这一点也容易上当。一旦让她出来去制约肃顺那些人，肃顺跟奕欣这都是耍心眼的，一旦耍个手段什么的蒙蔽皇后，那肯定他难辨真假，容易上当啊。这不成，得给他找个助手，谁能辅助他一下呢？哎，这时候皇上想到一个人，谁呀？就是宜贵妃。这宜贵妃是大阿哥的生母，跟皇家血脉相连，他自幼博览群书，通晓历史，对朝政也比较敏感，而且富有热情，遇事呢也算有主见，甚至比一些朝廷大臣都强。可是恰恰他性格争强好胜，遇事喜好表现自己，日久天长容易专断。肃顺他们曾经提议自己效仿当年汉武帝处置钩弋夫人之法，将其除掉，可是呢，咸丰帝始终下不了这个决心。因为什么？小皇子太小了，把他亲娘直接致死，皇上既没有皇阿玛了，又没有皇额娘了，这样一来会对他幼小的心灵造成伤害。这种灭绝人性的事情，咸丰帝真的做不出来。但是仔细想想，宜贵妃这个人呢，不是不可用，但是要提防着点儿，不可重用。让他给皇后出主意，但是不能让他做主。哎，这样对他有所制约还是可以的。哎呦，咸丰帝为了托孤之事，这么琢磨一回，那么琢磨一回，这一宿反反复复，这觉也没睡好，本身病体就虚弱，第二天呢，精神更不行了。可是托孤之事责任重大，他必须得费一番脑子，可不是那么轻易就能下决断的。经过再三思。

好，终于捋出了头绪。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这一天打早上开始，天气特别闷热，一点风都没有。眼看快中午了，突然烟云密布，空中打了几声炸雷，眼看着一场暴雨即将来临。可是打了半天闷雷，这雨没下来，人们心情感到郁闷。咸丰帝躺在病榻上，昏昏沉沉睡到午后，被雷声所惊醒，宫女们连忙上前来进药，可是他连连摆手，表示很急躁的样子，不想喝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生。

0: 新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4: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3: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3: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4: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6: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2001年，薛凯琪发布了 EP August Girl， 这张专辑是由黄伟文来担任制作人，一共收录了7首作品。薛凯琪在曲风、歌词以及封面都做出了非常多的尝试还有建议，也是希望能够带给听众一些比较成熟的感觉。所以专辑的封面是采用了狮子雕塑的一个概念啊，薛凯琪还构思了自己身着红色长纱裙的一个视觉形象。整张专辑的风格就是从少女走到成熟，所以其中《唇印》这首歌呢就是一个转变的缩影。当时薛凯琪忙于影视工作，所以华纳唱片就采用了录一首歌打一首歌的形式来为专辑进行长期的宣传，所以这首歌的制作水准在当时的粤语乐坛上也是算得上精良之作了。

我们再来听一下在歌手2026当中收获了不少好评的张远寸断。这首歌作为千香的不归曲，写了深陷爱恨苦难的执念。张远真的很会唱这种故事感啊，最近在音综上的表现呢，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他对音乐的热爱，对舞台的挑战，每一首都好痛好痛。

聊到张远，那不得不聊到他的好朋友。你看今年他在加入歌手2026之后啊，苏醒还作为串讲人去主持啊，这个亮点呢也让我们再次想起他们之间有一首

再来听到很久没有发新歌的 Tanya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这是电视剧《野狗骨头》的主题曲，还有片尾曲。许明明作词作曲，郭思达担任制作人。蔡健雅是很难得为影视献唱的，那这次新歌发布会不会在下期榜单当中引发轩然大波呢？

烟雨平生，这次真的不走抒情路线了，他玩起了国风。他在杭州演唱会上首唱了这首《烟雨平生》，一句快哉快哉，反差感直接拉满了，曲调也是勾勒出了江南烟雨的画卷，所以他用这首新歌完成了一次古风小生的转变。这首歌在本期的榜单当中排在20位，那下一周会不会有所上涨呢？

断走陪伴着。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

0: 富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想这首古诗词大家应该不陌生，尤其是随着很多音乐人纷纷把它谱上旋律，唱成歌谣，这首词呢就更加的深入人心了。这是宋朝的文学家苏轼于宋神宗熙宁九年，也就是1076年的中秋创作的一阙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但是你知道这首流传了近千年的诗词是在哪里创作的吗？听了济南音乐人谷雨、杨蒙作词、任斌作曲、吴双演唱的这首《梦回超然台》，也许你会恍然大悟。
3: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音乐人谷雨，接下来为你推荐我的歌曲《梦回超然台》。天下人熟知《水调歌头》源自苏轼，却也有很多人不知此佳作诞生于密州的超然台。为了让世人知晓密州超然台和苏轼的关系，为了传播密州文化，我写了这首歌曲，通过一首歌了解一座城，通过一首歌了解一段历史文化。那么听完这首歌，你知道密州是哪个城市吗？

0: 的宋神宗熙宁九年，苏轼在密州做太守，中秋之夜他一边赏月一边饮酒，直到天亮，于是创作了这首《水调歌头》。而宋代的密州是哪儿啊？就是如今山东的诸城。山东的朋友们是不是突然就觉得原来经典始终离我们如此之近？同样是来自山东济南的音乐才女郝然也是佳作频出。以下的这首由关伟作词、郝然作曲的《藏蓝色的爱》是献给人民警察的一首歌，歌唱他们义不容辞、义无反顾，只为百姓幸福安宁。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音乐人郝然，现在为您推荐我作曲的歌曲《藏蓝色的爱》。这首歌由济南公安任世军策划监制，作词关伟，女生版演唱者钱黎明，男生版演唱者郭斌，音乐旋律流畅抒情，具有时代气息。

实无华，讲述的是人民警察的责任担当，体现的是对党、对祖国和对人民无限的忠诚与热爱。警察是和平年代牺牲最多的队伍，他们舍小家护大家，在极难险重的关键时刻永远冲锋在前，用实际行动诠释人民公安为人民的铮铮誓言。

0: 以下的千里追寻仍然是郝然作曲的作品，作词是知景阳，演唱齐佳宁、郭斌。歌曲取材于山东济南基层党组织千里寻党的感人故事，歌曲写实性强，如泣如诉，充分表现了早期党组织经历的血与火的考验，以及山东济南基层党组织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的建党精神。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音乐人郝然，今天为您推荐我作曲的歌曲《千里追寻》。这首歌是山东艺术学院王超导演编剧的话剧及电影《千里寻党》主题曲，作词知景阳，演唱齐佳宁、郭斌，特别邀请了大提琴演奏家韩彤老师和小提琴演奏家张慧敏老师献上优美的琴声。歌曲取材于红色革命岁月中以刘仲莹、赵建民、陆醒三为代表的山东共产党人艰难曲折地寻找上级党组织之路的感人故事。在旋律上运用了和声小调音阶，节奏为八六拍，有讲述故事的流动感，给人一种随音乐往前推动故事情节的感觉。这种哀怨凄美的叙述感不仅和事件有着呼应，更吻合了歌词反映的故事的曲折艰辛的特点。通过再现故事，希望用这首歌来追忆革命先烈，弘扬我们的伟大建党精神。

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我是林飞。以下是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我的同行，也是一位美女音乐人易飞的最新作品 Lazy Time。 城市霓虹闪烁，但这首歌呢却为你描绘了一个不一样的都市夜晚。这首单曲将 City Pop 的酷劲儿和慵懒完美融合，带你走进一个既时尚又放松的音乐空间。旋律响起，仿佛瞬间穿越回那个复古而又不失现代感的年代。贝斯低音线条犹如都市的心跳，而吉他则像风一样自由地穿梭在城市的每个角落。合成器的音色则为这首歌增添了几分未来感，让你仿佛置身于一个科幻与复古交织的世界。

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态度。它告诉你，即使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也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悠闲时光。无论是在咖啡厅的角落，还是在夜晚的街头，都可以放下繁忙，享受这一刻的轻松与自在。

生活的压力束缚，跟随 Lazy Time 的节奏，一起感受都市中的酷劲儿和慵懒，让这首歌成为你放松心情的良药，带你走进一个不一样的城市夜晚。歌曲是由逸飞作词，逸飞胡志刚作曲，这首歌在5月26号全球发行。接下来听一首逸飞所演唱的歌曲，叫《月亮桥》啊。歌中的男声是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同样也是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音乐人江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这样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各位是否知道在中国惊悚恐怖影片的票房冠军是哪部作品吗？它就是《京城81号》。因为这部影片非常出色的票房成绩，后来呢还拍了个续集《京城81号》第二部。那么作为国内惊悚影片票房纪录最高保持作品，这部影片曾在2013年的暑期呢拿到了 4.2 亿票房佳绩，打破了惊悚影片从来没有破亿等等多项纪录，至今还没有影片打破这个纪录，那么也让东方四大鬼宅之首深入人心。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分享影片《京城81号》的故事。这部影片的导演是叶伟民，编剧是文俊，他们呢继《人在囧途》《绣花鞋》之后再度联手。这部影片以近亿元的投资，长达3年的筹备期，1年的制作期，成为了二人合作以来的最大手笔。它主要讲述了现代女作家许若清来到京城老宅之后，引出了前世陆蝶玉和霍家三兄弟之间发生的恩爱情仇的悬疑离奇故事。好吧，那到底如何，我们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再次提醒各位选择收听。民国初年，位于京城八大胡同内的青楼歌舞升平，有以头牌陆蝶玉艳惊四座，引得众人垂涎，但他早已倾心京城大户霍家三少爷。几经波折，陆蝶玉嫁入霍家，怎料新婚之夜，新郎却变成刚刚过世的霍家二少爷。冥婚后不久，陆蝶玉离奇怀孕，一时鬼胎传言四起，家族上下不安，不久便举家惨遭灭门，留下阴宅保留至今。100年后，81号古宅后人作家许若清带着与地产商赵义堂生的女儿小梦从台湾省重返故居，发现偌大的古宅只剩下一个年迈的老仆在看管。许若清原本不相信凶灾一说，对陆蝶玉的事情也毫不知情，但是就在他住进81号的第一晚，便隐约看到了一个长发盖脸身穿红衣的小女孩出现在了院子里。可是许若清刚一转头，那个小女孩就像一道魅影一样消失了，吓得许若清赶紧跑进了房间，扑到赵义堂的怀中。许若清由林心如饰演，赵义堂由吴镇宇饰演。
2: 怎么了？
3: 我觉得这个宅子里好像有别人。
2: 什么别人呢？
3: 怪你不在我身边，我都快有幻觉了。
2: 是吗？我的大作家，照你这么说来，我就是你的灵感喽。以后你每天睁开眼睛，我都会在你身边。
1: 这时赵一堂的手机突然来了短信，秘书刘丽通知他印刷排版出了问题。
2: 我得出去了，印刷厂有问题要解决。
3: 一堂，你跟琉璃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2: 哎，你扯到哪儿去了？我出去跟他谈工作，你看。
3: 现在几点了？明天谈不行吗？
2: 你的新书现在正在印刷厂排版，现在排版出问题了，我是不是应该去解决呢？
3: 你这样永远把工作放在第一位，那我回来干嘛？
1: 许若清最终还是没能说服赵一堂，便在恐惧中度过了他在京城81号的第一夜。 第二天，徐若卿度过了平静的一天。但是到了晚上，女儿小梦突然说，有一个小姐姐要跟她玩皮球。徐若卿跟随小梦来到走廊那儿，却发现走廊尽头真的有一只皮球在滚来滚去，可是那漆黑一片，根本就没有人。夜里，徐若卿从噩梦中惊醒，突然觉得好像有血滴在了自己脸上，数不清红色的大手向他伸来，女儿小梦也在大声地呼唤自己。惊慌失措的许若卿赶紧给在外工作的赵一堂打了电话。过了一会儿，房间传来敲门声，许若卿打开门，看到的却是琉璃。
4: 怎么是你？
5: 一堂有事赶不过来，打电话让我来陪你。
4: 他让你过来的？
5: 对啊，还给你带了红酒。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晚上害怕了吧？
4: 我觉得这个房子啊，真的有点怪怪的。
5: 不过我们来打扫的时候，听说这是个凶宅。
4: 凶宅？发生过什么事啊？
5: 具体也不知道。你不会看到过什么吧？
4: 我没有。哎呀，我又不相信这世上有鬼。
5: 知道你胆儿大，这要是我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啊，我非得叫一堂天天晚上陪着我睡不可。来，干杯 ，Cheers！
4: 你是因为我怕这些啊？
5: 从认识你第一天起，我就知道你敢想敢做，包括跟一堂不结婚就把小梦生了，我们都觉得你不在乎那张纸。
4: 怎么可能不在乎？等了那么多年，还不就为了那张纸？
5: 大小姐，你太天真了，这里不是台湾，只要一方不签字都不可能单方面离婚，除非闹上法庭。唉，不过你知道了，一堂这种身份怎么可能闹上法庭呢？所以一直拖到现在。
1: 得知这一消息，许若卿变得更加不安。所以第二天新书发布会上，当许若卿听到赵一堂以要好朋友介绍自己的时候，感觉更加的不舒服。他甚至觉得别人都在用异样的目光看他。于是许若卿不顾正在举行的发布会，甩开身边的赵一堂，从人群中跑了出来。赵一堂随后紧跟出来。
6: 若卿，你怎么了？
4: 我觉得很恶心，我不像个作家，倒像个被煤老板包养的小蜜。今天这颗电影开拍，由我小蜜当女主角。
6: 若卿，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4: 我问你，你和你前妻离婚了？如果没有，那我就是小三。我早就告诉过你，我可以留在台湾不来这边的，我受不了这种关系。
6: 我带你去见他。
1: 很快，赵一堂便带许若卿来到了他前妻所在的精神病院。
7: 莫轩，
3: 许小姐你好。女作家的手就是不一样，好软。你的小说我全都看过，我也算是你的读者吧。
8: 谢谢。
3: 现实有时候比小说更有戏剧性，你同意吗？
8: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吗？
3: 我见到你，我才明白一堂为什么要离开我。男人一辈子有不同的女人，一堂年轻创业时就需要我这样的女人来支持他，现在有身份地位了，就需要你这样的女人来显出他的品味。一堂，我说的对吗？
7: 我们分开是因为彼此已经没有爱了。
8: 我希望你能成全我们。
3: 我成全你们。
4: 你叫我成全你们？你叫我成全你们？
3: 他该吃药了。
9: 无怨不成夫妻，今天的我就是明天的你。
4: 不好意思，病人需要休息。
1: 在莫轩诡异的笑声中，赵一堂带着许若卿离开了医院。但回到了81号，许若卿就仿佛又进入了惊悚的梦境一般。一天，许若卿因为陪着小梦抓蝴蝶，发现了81号里隐藏着一间幽深的地下室，以及藏匿在墙洞里的一个小箱子。 许若清利用祖传的钥匙打开了那个小箱子，发现里面竟是陆蝶玉写给三少爷霍连奇的书信以及两个人的照片。同时许若清发现自己竟然跟陆蝶玉长得一模一样。原来当年陆蝶玉嫁进霍家之后，曾与霍连奇有过一夜的痴缠，但后来霍连奇就莫名其妙地离开了，只跟陆蝶玉书信来往。但陆蝶玉却很快发现自己怀了身孕，被霍家大少爷霍连修安排住进了那间地下室。后来陆蝶玉便生下了女儿念君，但至于后来发生了什么，许若清便无从知晓了。但是噩梦却始终纠缠许若清，同时许若清也发觉赵一堂和琉璃之间竟有亲密的举动。而这一天夜里，赵一堂又是喝得醉醺醺地回家了。
7: 怎么了大作家，不睡觉还在写小说？
3: 你整个晚上上哪儿去了？喝了那么多酒？
7: 我就跟几个客户应酬，免不了都要喝点酒的。你知道的，现在做生意啊，就跟做小姐一样，都要陪老板。你也不要太拼命了，对身体不好。我去洗个澡。
1: 赵一堂刚离开，他的手机便来了短信，信息又是琉璃发来。琉璃提醒赵一堂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并且要他早做决定。看到这条消息，许若清似乎明白了什么，便在第二天约见了正在忙于业务的琉璃。
5: 什么事儿，大小姐这么急着找我，我都快忙死了。不是你新书写完了吧？
3: 新点东西吧。
5: 服务员。啊，李总。哎呀，赵总脾气我最知道，你放心，这回肯定没问题。好好好，行，再给你打电话。那来份这个。
3: 好的，稍等。
5: 哎呀，渴死我了。
10: 服务员，再来杯水吧。
5: 不用，我喝这杯就行，各喝各的。若清，找我什么事儿？
3: 我在这儿也没什么朋友，就想找你聊聊天嘛。
5: 你没事吧？
3: 我没事儿，是我一个朋友，她发现她老公跟女下属偷情，问我该怎么办。
5: 赶快让她离婚啊，还怎么办？
3: 她老公没跟她摊牌啊，或许还有挽回的余地。
5: 你赶快告诉她，不要这么天真了，这男人啊全是偷腥的猫，这种事儿有了一次就有第二次，赶快离婚，离婚。
3: 他们有孩子的。
5: 这孩子呢完全是个借口，你想想，这孩子如果生活在一个没有爱、父母整天吵架的家庭，能有什么幸福啊？
3: 那如果他不想拆穿？
5: 哎，怎么说呢，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男人总有一天要做出选择的，与其被动不如主动。
11: 您的面。
5: 哎，不过我也想不明白，这世界上怎么有那么多犯贱的女人，非得要抢人家的老公，真讨厌。服务员，你们怎么回事？

0: 我点的东西给别人，你们什么意思啊？
1: 没事，反正我还没吃呢。若清，要不你饿了你先来。
0: 你很喜欢抢别人的东西是吗？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你昨天晚上找怡堂出去干什么？
1: 公事啊。
0: 公事？公事需要搂搂抱抱的吗？
1: 若清啊，你误会了，昨晚是这样的。
2: 你答应我。
3: 琉璃把昨天夜里的事儿告诉了许若清。
1: 为什么？
4: 他最近精神都有点恍惚了，告诉他不是让他更难受吗？一会儿就靠你了。
1: 你放心，喝酒是我强项，只要能让那几个人给咱们注资，我今晚豁出去了。
4: 谢谢你，我这辈子是欠定你的。
1: 事实就是这样，
0: 你觉得我会相信吗？
1: 我告诉你，我跟你老公只是普通的工作关系，我愿意在工作上给予他所有的支持，如此而已。再说，要不要我提醒你，是谁介绍你们两个认识的？是我。要是我想跟他有一腿，还轮得到你吗？我谢谢你，我新家是你布置的，连床单都是你选的，谁知道你们有没有睡过？我想起来就那么恶心。许若清，你疯了是不是？你老公公司现在面临多大的困难，你知道吗？你根本就不在乎他，为了顾及你的感受，拒绝他前妻对他的帮助。可是你呢？整天只会生活在你一个人的世界里，胡思乱想，胡乱猜忌。我告诉你，真正应该醒的人是你。
3: 就这样，许若清和琉璃闹翻了。再次回到81号，许若清感觉自己好像看到了死去的陆蝶玉，并在不知不觉中来到霍家的祠堂，看到了一直守候在那儿的老仆根叔。
5: 你终于来了。
0: 根叔，你怎么知道我会来？
5: 我一直等着你来找我，真的长得太像了。
0: 你是说陆蝶玉？
5: 她是你太婆。我守了这宅子这么多年，还以为霍家人不会再回来了。
0: 根叔，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信写到一半就停了。
5: 那年我13岁，年君只有6岁。
3: 原来陆蝶玉在生下女儿念君之后，就一直在霍家等待霍连奇归来。可是几年过去了，陆蝶玉除了收到署名霍连奇的书信之外，便再无霍连奇的消息。直到有一天，霍连奇的书信断了。而就在这时，早已喜欢上陆蝶玉的大哥霍连修来到了地下室。
6: 连奇死了。
0: 你说什么？不可能，连奇每个月都从法国写信给我，前几天我还收到他的来信，他怎么可能死呢？
6: 是我写。
0: 你胡说。
6: 你进门那天连奇到新房找你的事我全都知道，连奇求我成全你们。
7: 大哥，那儿弟弟太冲动，现在想起来很是后悔。
3: 这时霍连修把当初霍连奇请求自己的事情告知了陆蝶玉。
7: 我从来没有求过人，大哥，你就看在二哥的份上成全我和蝶玉。
6: 我还记得父亲在世的时候常教导我们，兄弟和睦则家旺。如果你真心后悔，回旅馆收拾行李回家吧。至于你跟蝶玉的事，等你回来再说。
7: 谢谢大哥。
6: 可是没想到连奇在去旅馆的路上被抓了壮丁，我没敢告诉你，是怕你接受不了。我让小根给你送信，你一定会相信那信是连奇写给你的。
8: 你的信？
6: 你深爱着这个长情和专一的人，愿与他心意相通，此生不渝。
3: 连修的话激怒了陆蝶玉，陆蝶玉一气之下把霍连修赶出了地下室，但霍连修的妻子

0: 为恐惧陆蝶玉企图霸占自己在霍家的地位，便暗中给陆蝶玉下了药，致使陆蝶玉产生了幻觉，从高处跳下身亡。而为此伤心欲绝的霍连修带着念君离开了霍家，结果过了不久，曾经伤害过陆蝶玉的霍家人都仿佛看到陆蝶玉回到了霍家，并被他一个个夺走了性命，而有关81号的传闻便由此而来。就在许若清得知这一真相的夜里，他仿佛看到霍家死去的那些人都回到了81号来向他索命。与此同时，赵一堂却去找他的精神病妻子莫轩。
1: 那么急叫我来有什么事？
2: 外面在闪电，天都发怒了。
1: 没什么事，我回去了。
2: 你想要的东西我已经签好了，但是我想跟你做个交易。如果你让我把这份离婚协议书撕掉，这个支票就属于你。
1: 别说，你知道根本不可能。
2: 怎么不可能？这笔钱足够可以解决你文传集团的财务困境。这个女人她到底有什么好？她值得你为她这样做吗？
1: 你根本不明白，因为你根本没有爱，你不懂爱。
2: 我就是不明白，她到底有什么吸引你？
1: 算了吧，好吗？就当我们是前生注定的，行吗？
2: 前生注定。我跟你也算是夫妻一场啊，难道不是前生注定吗？
1: 算我求你了，算我求你了，好吗？你成全我们好不好？
2: 谁成全我和女儿？许若清为你生了女儿，我跟你生个诗诗算什么？她不是你的女儿啊！
1: 不要把诗诗扯进来好不好？我永远都是诗诗的爸爸，无论我跟你在不在一起，跟这个都没关系。
2: 没关系。太晚了。
0: 原来莫轩早就把女儿诗诗送进了81号，也就是许若清经常看到的那个红衣女孩。而许若清之所以会看到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是因为莫轩让根叔更换了许若清的安眠药，让她产生了幻觉。而根叔这么做的目的便是得到81号。最后得到真相的赵一堂赶紧回到了81号，准备把许若清、小梦和诗诗带出81号。而就在这时，根叔推着霍连奇的干尸出现在了大堂。原来霍连奇没死，他后来回去看到霍家变成那样，陆蝶玉也死了，霍连奇便每逢陆蝶玉的死祭都会回去祭拜。根叔说，当年就因为霍蝶玉一人，才会导致偌大的霍家一败涂地。而三少爷在见到许若清之后便幻化成灰。影片中的故事呢，都是来源于非常真实的感受。很多人都表示，在大胆走进81号这个屋子后呢，都会产生一种时空错位感，仿佛置身民国乱世，进到另外一个时空。那么影片之中呢，使用了多达12900个道具，比如说雕花的门框、奢华的木棺、古朴的摆设等等。这些道具啊，其实非常难搞定，里面有些是古董，需要到处去借用，而且还要注意你绝对不能碰坏，因为它很贵。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也就是主题曲，由朱子荣演唱的《凋零》。再见。

0: 出家门见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职场上，相信小仙女们都参加过很多大大小小的会议，其中呢，大部分肯定都是为了开会而开会，并没有解决实质性的问题，还浪费时间。这些会议呢，统称为低效会议。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雨飞想和大家聊一聊，别让低效会议毁了你的效率。低效会议的危害我就不细说了，职场上的小仙女们一定都有痛苦的领悟。下面呢，雨飞就来聊一些提升开会效率的方法，希望对正在开会或者准备开会的你有一点启示。首先呢，要明确会议的主题。 99% 的无效会议都是因为主题不够明确，就好像你开头方向就走错了，下面所有的讨论都是在浪费时间。好的会议主题呢，有一个重要的特征，那就是聚焦，既不要总结概括，更不能泛泛而谈，而是聚焦在一件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上进行讨论。比如公司5年战略规划、3年长期发展，这种主题不可能通过一次会议就得出答案。相反，这种会议容易让大家没有边界地进行讨论，反而呢会浪费时间。那么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很简单，拆分，即把这些大而空的主题拆分成一个个明确的小主题，然后分多次会议来讨论。比如说公司5年战略规划就可以拆分成为产品研发战略、市场营销战略、渠道铺设战略和人才建设战略，拆分之后还可以再拆分。比如产品研发战略就可以分成消费者趋势变迁研究、新产品研发方向探讨和研发预算规划。会议主题越具体，参会人员就会越聚焦。记住，不要为了开会而开会，开会的目的呢是解决特定的问题。其次，要选对参会人员。很多人都会觉得头脑风暴、集思广益是一种高效产出思路的好方法，但实际的情况却是人越多，能够想出的好点子就越少。国外有一项研究表明，开会人数超过8人，会议效率就会直线下降，最佳的人数呢是5到7人。人太少，意见不充分，思路不开阔；人太多，每个人发言的机会就被压缩，最终呢就会导致一些人开始偷懒，并且寄希望于其他人发言。乌合之众里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人一旦到了群体中，智商就严重降低。为了获得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倍感安全的归属感。这话放在开会上就再适合不过了。会议上呢，一旦出现一个喜欢表达自我的意见领袖，且先不论他说的正确与否，很多人呢会下意识地被他的思路带着走，并且懒于思考。 即使有少数持不同意见的人，也会因为沉默大多数的存在，放弃了对自我观点的捍卫，去换取那份表面上的和平。且参会人数越多，这种和平的意义就显得越重要，甚至呢，越过了会议目的的本身。比如说，很多公司喜欢由老板拉着大家开大会，这时如果碰到一个喜欢发言的老板，那么基本上就是他的独角戏。如果会议的目的是宣布信息或者分配任务，那尚可理解，但如果开会是为了讨论问题，那简直就是灾难。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没有人敢公开反对老板的意见。对于老板而言，这同样也是一个危害，因为没有人敢冒死谏言，也就不可能有逆耳忠言。这种会开到最后，很容易演变成了派系战队，从而呢就偏离了最初的目的。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很简单，精选参会人员，从源头上扼杀这个苗头。一是老板不要参加讨论型的会议，所谓讨论会议就是希望通过开会来讨论出特定的解决方案，这种会议老板就不要参与进来了。老板的决

决策是取舍评估做决定，而不是绞尽脑汁的想办法。这种事情就交给下面的人来做，老板只要看结果而不是过程。做老板一定不要事必躬亲，而是要大胆放权，这个权即是管理权，也是讨论权。这样呢，既节省了老板的时间，也能够让大家放开胆子去讨论，两全其美。二是找到最相关的参会人员。最相关是两个含义，一是责任相关，这个问题谁负责，那么谁就必须参加。二是能力相关，这个事情谁有办法来解决，那么他就是必选之人。但这里要注意啊，能力相关的人不一定也是责任相关，所以邀请参会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提前打好招呼，征求对方的同意。这时呢，考验的就是会议组织者的情商和沟通能力了。如果还不明白，那就问问自己，这个会议如果缺了谁，就一定开不下去。这个会议是否有他没他都影响不大，这个会议的议题谁最有发言权。按照这个标准先框定5到7个人的席位，然后呢再去邀请。然后就是要设置全程监督，高效的会议就像是写论文，先立论再争论，最后呢得出结论。低效的会议就像写散文，永远都是游离于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这里的区别就在于监督者的存在。高效的会议必须设置一名监督者，它的作用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修正轨道，当讨论焦点发生偏移的时候呢，及时把大家拉回来。监督者需要时刻关注会议讨论的内容是否和会议的主题息息相关，一旦发现脱轨了，那么就要及时的提醒大家。尤其是那些横跨上下午的会议，当午休结束的时候，所有人的脑袋还都处于放空的状态，如果监督者不能及时的把大家的注意力聚焦到议题上来，很快你就会发现讨论的内容就变成了今天的鸡腿新不新鲜，食堂的饭菜可不可口，昨天的综艺又有什么新八卦。监督者的第二个作用就是控制时间，每个议题设置一个讨论的时间范围，一旦发现超时了，无论有没有结果都要停止讨论。要知道会议呢是一项集体行动，一个微弱的影响在集体当中会被乘以数倍来放大，最终呢造成整个团队的低效。当然有朋友会问，那么如果真的在规定时间内讨论不出来结果，那要怎么办呢？记得宁可下次再找一个时间重新开会，也不要让大家耗下去浪费时间。但此时监督者呢，要把这次会议已经得出的结论、悬而未决的问题、面临的新挑战等等这些信息都全部的记录下来，以便于下一次开会的时候能够顺利的衔接得上，不必重复讨论。最后呢，就不要忘记事后跟进。评价一个会议最后是否有成果，最重要的标准呢，就是要看会议纪要写得好不好，它是上一个会议的终点，也是开启下一项工作的起点。一份合格的会议纪要要有5个重要元素，即会议的主题、参会人员、讨论内容、得出结论和下一步的计划。其中呢，会议主题和参会人员宇飞前面已经解释过了，讨论内容就是围绕会议的主题展开了哪些方面的讨论，要用精简的语言进行高度的概括。得出结论是将会议上大家已经达成共识的结论进行一下梳理和归纳。下一步计划是把会议上还没有形成共识的问题，之后要进一步讨论的东西，以及已经确认好要做的事情分别进行罗列。这是要对应参会人员的角色，那么谁接下来负什么责任的事情一定要写清楚。需要说明的是，这看起来是个小事情，却起着承上启下的大作用。然而呢，很多时候写会议纪要的都是刚进职场不久的新人，还没有意识到它所存在的意义，写得乱七八糟，前言不搭后语的比比皆是。花时间把这个练好，未来你的职场上一定会收益无穷的。好了，希望我们今天的内容呢，能够帮助到被低效会议折磨的小仙女们。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我们精彩继续。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欢迎你继续回来。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联系雨飞，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人生皆庸常，不同的是有的人在这比比皆是的庸常里活出了喜欢，活出了痛快，活出了一种超出庸常的境界。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叶夏虫儿的一篇文章，人生总要恣意的活一回。事事顺遂固然是幸，但我更喜欢的是在平淡中插入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的情节，遍尝五味杂陈、酣畅淋漓的活，才算体会到了生活的真味与风韵。否则一味沉湎于安谧，或者甘心沦陷在低洼里不思自拔，才是乏味和无趣。生命是五彩纷呈的，即使是一只小虫蚁，也要拥有一颗挑战高处和远方的心，不一定非要赢得自己。世界是何其广大，你的失败不足为奇，也不足挂齿，非要赢有时候就是固执，就是和自己过不去。重要的是你的疆域是一溪还是一井底，是海还是一座山，你想要的是单调的一条线、平静的一个点，还是有风险却千姿百态的生活。活得酣畅淋漓，生命才会去向完美，光阴呢才不会在左顾右盼中荒废，自然会有诗从远方赶来，替换掉你眼前的苟且。一个人颓废怠惰不前的样子其实很丑，不同于你奔跑跳跃的姿态，那真的很美。你不轻易妥协，不轻言放弃的样子，看起来更是散发着无穷的魅力。蛰居是忍耐，是等待，是有朝一日的蓄势待发。蛰居是静态的出发，是冲天而起之前的厚积，是用力，是无为而为。金蝉蛰居地下十数载，只为了攀上树顶蜕变，换上金缕，获取三天的光明绚烂，夫复何求。虫在秋深严冬隐匿蛹中，与柳绿桃红时破茧成蝶，拥花而舞，何其美哉。世间凡是大隐者，皆是历经了宦海浮沉，或是领略了大悲大痛，看透了人世明暗聚散。没有人一生出来就想赢起来的，一生都在茧丝里如如度过，那未免有愧于活过一次。大凡成功至顶者，都是经历了磨折坎坷，甚或穷途末路。就算是靠着一份坚持，一份睿智达观，一份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快意，碎炼成一颗金石闪闪发光，这样的人生是在黑暗里灿放的光明，是在火焰里练就的飞翔。不敢经历一心坎的生命才是真正贫乏的，没在苦味里挣扎过的生活才是叫人真正郁闷的平庸。不惧繁华，在俗世里谁能不沾人世烟火，也不排斥平庸

也失去，但天空我飞过，高山我攀过，大海我游过，无悔也无愧，得失之间留存一份洒脱。拥有过才能淡泊，经历过才能从容，骄傲过才能谦恭，追求过才能坦然。最后想用萧萧一凡的话来作结，活着就应该这样酣畅淋漓，在有限的生命里基于自我做最大程度的无限追求，哪管烈焰红唇与银发苍苍闪了别人的眼，哪管逆风飞翔缺少了同伴，着最亮的山开怀大笑，每一刻都做自己想做的，只管做不一样的烟火，闪烁不一样的光芒。分享了刚才的这篇文章，看一下时间呢，本期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收音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下午好各位，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和抖音这样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搜索听见临汾啊，可以来观看到我们的节目啦。
0: 对，不知道在周二下午的这个时间段，是不是很多朋友刚刚就是休息完呢，午觉已经醒来了，那么同时呢也有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已经冲了一杯咖啡，在自己的工作前已经开始下午的这个工作了，也或者说有朋友正好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正在去接送孩子，可能还有些朋友都是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啊。不管怎么样，希望我们今天下午两个小时的节目能给大家带去一份轻松和快乐。
1: 好的，关注到孙悟空说，哎呦，新组合呀，其实我们不算是新组合，之前我们很久之前就已经搭档过了，这个是临时 CP。
0: 对呀，
1: 希望能够擦出不同的火花。
0: 对，而且在这一周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发现，哎，我每天都有新的搭档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也给大家一个彩蛋，大家可以猜一猜，在下期明天的3点到5点，我又和谁是搭档呢？
1: 对，每天都会不同的主播来和杨主播进行搭档啊，
2: 对，
1: 这个感觉都不一样。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就非常有趣，脑瓜一热就做出的决定，那毕竟是冲动的决定了。
0: 对，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回想一下自己的一些过往，有没有就是一瞬间的时候，就是脑袋一热冲动了？然后就下了这个决定，可能小到日常生活当中咱们去逛街的时候嘛，说女孩子都爱逛街吗，然后你试了一套衣服，然后人家这个售货员就说了，哎呀，穿上真漂亮呀，然后一翻的天花乱坠，你果断说给我包起，
1: 对，就买走了。
0: 对，然后呢这件衣服呢就是带着商标一直在你的衣柜里待了整整2年的时间都没有穿在身上哈。
1: 是，这个就是冲动的决定。你要说到我吧，我可能做一些冲动的决定，有一次就比较冲动，就是剪头发，我真的就是很随机，就走进一家理发店，那是一个中午，我本来想就剪短的，就是修一下哈，那些年我还是长发的时候，那个理发师说，哎，你这个头发其实发质还行，有没有想过剪短发？我说啊，没有想过。我说剪短发还会好看吗？会不会很丑？他说不会啊，你看你的脸型啊，什么这个发质都很匹配。然后当时就一冲动就剪了短发。
0: 因为在我印象当中，可能我初次见你的时候就是那种齐耳的短发，是吧？
1: 初次见那应该不是。那应该是多次见了之后。
0: 就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是这种短的头发嘛，然后前边是齐刘海。
1: 齐刘海
0: 啊，我忘记了。
1: 我没有留过齐刘海啊，好像
0: 就是有点层次，
1: 有点层次，
0: 对，整体是这个齐的。那时候我见到你时候，我就觉得说，感觉就像从画里走出来的这个美人一样。
1: 你一定记错了，
0: 就是你，就是你。
1: 好嘞，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来和我们去互动一波啊，说一说这个终于在生活当中有一些冲动的决定，没有做过，可以来分享一下。山山来是说咋又来了江漂亮，今天当牛马，就上午当完下午当，
0: 就是因为漂亮嘛，所以我有邀请他下午跟我一起来搭档做节目了。
1: 好荣幸啊。
0: 所以在跟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别忘了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个话题。不过这两天大家可能更多的就是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因为毕竟在这个夏天的这个时刻，最近一段时间强对流天气是比较频繁的，时不时的就会来这么一阵雨，所以也提醒大家就提前的做好这个准备，外出的过程当中呢带好雨具啊。
1: 是的，没错，关注到其实最近也是我市这个阵雨和雷阵雨是比较多一点的，最大降水量可能会出现在或者52毫米，而白天天空是云量较多，午后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大宁的曲阿，大约是35.5毫米。
0: 是，那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是受到副热带高压和低层扰动的影响，所以说在我市呢是多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部地区呢伴有强对流天气，正好呢又值暑期的出游的高峰，所以请大家及时来关注一下临近的一些预报，尽量的减少前往有一些地质灾害隐患区来进行活动。而且这两天大家可能有一个切身的感受吧，就是湿度比较大，然后体感呢是比较闷热的一种状态，虽然温度没有特别特别的高啊，但总觉得这个黏糊糊的不舒服，
1: 还是要做好一些防暑降温的工作啊。关注到这平台上，山 来谁说滤镜换了吗？我们不是换了滤镜啊，不光是换了滤镜，连设备都换了。
0: 对，换了这个设备了，
1: 对，全
0: 看起来
1: 设备
0: 跟往常是不太一样了呢。
1: 是，对，可能颜色不太一样，包括这个人的感觉会不一样。暂时换一下，明天可能就会换回来了。也是要提示大家关注到天气变化。今天是28号，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市是多云，可能会有这个阵雨或雷阵雨，而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是有风力2到3级，而市区温度大约是24到33摄氏度左右。
0: 那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全市也是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冰雹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有东北风2到3级，市区的温度最高是34摄氏度，最低是25摄氏度。所以整体来看的话，温度不是特别的高，但是就是湿度比较大，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在这两天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开启这个空调可能都会开启这种除湿模式吧。
1: 是啊，我们也是关注到，其实我们这个直播间温度是比较偏高的嘛，每次这个空调我都会看一眼，今天这个温度已经是达到了18、19度，就是真的是很凉很凉。但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两个大灯啊，补光灯对着我们，所以丝毫感觉不到这个空调的这个凉爽啊。我们就一边带着热情，一边带着这个热热的感觉，和大家去分享我们今天这些内容。如果说生活当中你有哪些一拍脑门就做了一些冲动的决定，也可以来分享一波。
0: 对啊，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一些冲动的决定呢？我们通常说冲动就是魔鬼吗？但有时候可能那个情绪到了那个地方了，你就控制不住了，说做就做，然后说买就买，狠狠的就下手了。如果说有这样的经历和故事的话，也不妨呢分享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让

0: 更多的朋友可以听一听你的故事啊。
1: 是没错，那么说到这些冲动的决定，当然得配这些冲动的歌曲。各位有没有听过一些关于冲动的歌曲？我首先想到就是那首冲动的惩罚，
0: 对，
1: 就是那些年我们听过的这个做了一些冲动的决定，然后就会受到一些或大或小的小小的惩罚吧。如果说你在生活当中也是因为有了一些小小的冲动啊，鲁莽的决定，有没有承担过这个后果，觉得哎，我后悔了，不该那么鲁莽的。
0: 对，那可能就是也因为你当时的一时的冲动，然后你到了今天有了这样的一个结果之后呢，你反过头来会去想，幸亏我当时冲动了一下，要不然我没有今天的这种成就，也有可能有这种情况的出现，
1: 都有可能哈。一个事情有两个不同的结果，好吧，来听这首歌曲，来自于刀郎演唱的《冲动的惩罚》。

0: 这是来自刀郎的一首很经典的老歌《冲动的惩罚》。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走在我们这个大街小巷的时候呢，经常会听到这首歌。我相信就是我们在播放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很多人都会跟着这首歌来随声附唱呢？
1: 是，有没有唤起你的一些回忆呢？其实在唱的时候就会感觉就蛮有故事的哈。我们也是关注到这位叫做张扬的朋友说到，十年老歌，老的经典，老的怀念，刀郎老了，跟着他的歌一起变老，他不再出新作品了，可能他的作品一直留在我们的心里，满满的都是回忆。他好像也出过一些作品，但好像就是没有现在这些歌曲流传度那么广了。
0: 对，而且频率没有之前的时候那么的快了，是吧？
1: 对。
0: 当然了，有很多朋友也期待就是刀郎的这个演唱会嘛，说如果说去现场去看的话，一定会引起大家的一种共鸣，还有大合唱啊。
1: 是啊，我们也是期待一波，看看有没有可能在近期开这么一场演唱会，我们可以去到现场感受一下氛围。
0: 对。那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说一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你那些脑瓜一热然后呢就做出的一些决定呢，都可以发信息呢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啊。其实有时候我们都说到了，有些决定可能是生活当中比较小的，就像买衣服一样，但有些决定可能就是大到比如说工作的一些变化呀，或者说我们在高考填报这个志愿的过程当中啊，等等等等。那有些朋友说，哎呀，我喜欢暗恋的那个男孩，他们家是在这个海边，然后我也很喜欢海，然后呢就直接报考了那个学校啊。当然还有些朋友就在报考的过程当中可能没有看，我学的这个专业之后的这个就业率情况是怎么样呢，就是因为一时的这个冲动选择了喜欢的那个城市啊，也可能就是阴差阳错的然后有了一个更好的一些发展，没有后悔的这种情况出现。也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是因为自己一时疏忽没有三思而后行，然后有些小小的后悔啊。
1: 对，其实当你脑中有一个想法的时候，我觉得就已经开始想执行了。有时候你看起来是一些冲动的决定，但其实你的身体啊，你的这个潜意识已经给了你多次暗示，命运终究会把你推向你想去的远方。最近经常看到一句话说，我们是不是这个命运就是注定的？然后有一个读者是这么回答的，他说，当那件事情是真的属于你的时候，或者说那个人真的是你的人的时候，就是你没有办法错过。即便是你在家里，他也依旧会找上来；即便是你在家里躺着，这份工作也会是找到你身上。就是说，那些注定的事情，可能你就逃不过。所以说，有一些决定你如果想去做的话，不妨趁现在还有时间，想做就做，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
0: 对呀，当然如果说做决定的过程当中可能很多人都会去三思嘛，比如说跟家里人去商量商量，关于我的这份工作我是留在哪个城市当中，我去哪一个单位去工作，包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大大小小的一些事情吧，有很多朋友都会征求家里人的一些意见，询问他们，我该如何，然后再通过自身内心的一种需求来跟家里人的一种沟通的一种方式，然后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和判断啊。
1: 好嘞，也是欢迎各位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和我们去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说说那些脑袋一热就做过的决定，你是觉得自己做对了还是有点遗憾，都可以来分享一波。
0: 对，有些朋友说我这一冲动的话，有些事情真的是不过脑子的，随随便便然后就决定了。那有些这个冲动的情况之下，我做出这个决定反而就是我在三思之后不敢去做的。那有些呢可能就是，我就是随随便便做了一个决定，但这个决定呢还给我造成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局，也让他感觉到比较欣慰和开心啊。
1: 对，有时候你看似是一些比较快的或者比较直接的决定，但可能你已经想了很久，就是你刚才说的那样，就是有一个勇气去推动你，然后做了这个决定，也是一个蛮好的结局哈。
0: 是，那各位呢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呢，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互动啊。所以说脑袋一热你就做出了哪些决定呢？你做的这个决定到目前为止的话，你觉得是挺好的，觉得自己的勇气可嘉，还是有丝丝的后悔呢？都可以来聊一聊啊。
1: 老猫来了，说道，不是上午上了节目吗？怎么下午又上班了？你看看，今天要挣两份工资哈，我们
0: 要爱岗敬业哈，
1: 好好赚钱。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进入到的就是一小段的广告了。广告之后呢，也别走开啊，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来点点赞，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0: 通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2，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各位好，我是杨蓉。
1: Hello， 各位下午好，我是江漂亮。刚才是广告时间啊，我们来了一位新朋友，阿飞哥说这是什么节目？我们这档节目叫午后光阴。我们这档节目的直播平台在这里，听见临汾啊，
0: 对，
1: 是临汾广电的官方账号，搜索听见临汾，每天下午的3点到5点直播2个小时的是午后光阴。我们是一档音乐节目 ，music， 然后人家说了，关键也不说呀，关键是刚才广告时间段是闭麦时间，现在才到我们说话时间，刚才是我们俩的加密通话。
0: 对呀，就是在每档节目当中呢，大家都能够听到，就是说整点半点的时候呢是有广告的，不过在广告时间段都会给大家播放一些最近比较流行的一些热歌和金曲啊。
1: 是的，
0: 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也可以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当然今天我们的主题呢也是一目了然的，如果说走进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听见临汾，或者说抖音号的直播间听见临汾的话，那你都会看到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就是脑瓜一热就做出的一些决定。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是一个容易就冲动上头的一些朋友呢，还是做事比较谨慎小心，会三思而后行的呢？大家可以说一说啊，你是生活当中哪种性格的朋友，有没有发生过就是脑袋一热然后就做出了一些决定的？
1: 对，也可以来说一说在你比较冲动的时候做过哪些或大或小的决定，然后这些决定是你觉得哎是惊喜呢还是惊吓。比如说平时比较谨小慎微，一冲动之下做了一件自己以前不敢做的事儿，我觉得这个结局就蛮好的，就是你为自己的冲动买了单，但是这个结果让你自己觉得勇气可嘉。
0: 对，其实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就想讲述一个就是来自于我朋友的一个真实的情况嘛哈。我有一个朋友，他平时的时候就是特别的精打细算，然后会算啊，就是买菜呢都要算一下这个单价的那一种。结果在去年双十一的时候呢，他脑瓜一热，然后呢就买了一台咖啡机，就那个定金那个价格呀，应该说是他半个月的这个工资吧。付完之后呢，他就后悔了，赶紧的就跑去退款，结果页面就显示已发货
1: 啊，然后这么快发货了。
0: 对对对，你想双十一的时候这不是买下之后立马发货吗？这商家就怕你退货啊，然后气的呢就直跺脚。但是等咖啡机真的买回来之后呢，他每天早上他说啊，我都会给他自己呢做一杯这个拿铁。拉花虽然呢都没有成功过，但他就说了，说虽然他几个月吃了好多天的这个泡面，但是每天早晨闻到那个咖啡香味的这个时刻啊，他说我觉得我特别特别的洋气啊。你看有些就是脑袋一热就买了一个梦嘛。那如果说想一想，哎呀这半个月工资呢不舍得不买了，这就没有之后的这些故事了吗？
1: 对，就感觉一台咖啡机可能就让生活精致了不少。如果说你是习惯早晨喝咖啡的人，然后通过一台咖啡机去磨这个咖啡豆，做出来这个咖啡真的就是有一样不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无论这个拉花是成功还是不成功，我觉得会让你的生活啊在谨小在这个细节处变得更加优雅起来。你看他这个决定虽然冲动了，但是他觉得值得哈。
0: 对对对，因为让他的生活一下子觉得就小资起来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当你给自己添置了一些新的这个物品，是你心仪的非常喜欢的，就不管花了多大的这个价钱，或者说之后你的生活可能就要节衣缩食的这种情况之下，你都会觉得心里是满足的，因为你买到了你心心念念喜欢的好物了哈。
1: 是没错，各位也可以来分享分享，在你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感觉就是哎做了决定之后觉得这个决定很值得的一些事情，可以来分享一波。阿飞哥说666，好嘞，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和我们分享你们的故事哈。经常我们会说这个冲动是

0: 魔鬼其实也不仅仅是一个魔鬼吧，它其实是上生活当中的一个调味剂。在我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说说那些脑瓜一热的决定。我在电波这头等待着各位的故事喽。
1: 对啊，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一些经历，比如说脑瓜一热就做出了一些决定啊。风吹麦浪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我脑瓜一热呀，干过最蠢的事呢，就是把前男友送给我的礼物全部都扔进河里了。扔完之后呢我就后悔了，他说不是后悔分手，是后悔扔了那条金手链，那个是真金的啊。他后来呢我还去河边照了好几次，但是我依然没有找回来。
0: 后悔了，那真金白银咱不扔啊，感情的事儿可以说放下，可以说翻篇，但是这金子咱们是留着吧。
1: 你看这就是冲动了，在自己头脑清醒的时候已经后悔，但已经找不回来了，是吧？
0: 对，感觉这位朋友就是你和这个钱过不去是吧。但是那一刻我觉得他扔出去也是一种了断吧，一个了结，就正儿八经的从心里和这个人做了一个切割，这个故事就翻篇了。
1: 对，虽然说现在想起来挺心疼那条手链的吧，但有没有觉得可能就是当时的一个冲动买下了自己的那个青春，现在你想起来可能还是念念不忘吧。
0: 是，老妈说谁的咖啡机不要啦，送给我，本猫最近正想买个咖啡机，太贵舍不得，本猫纯要不给钱。没有人送咖啡机哈，我们还没这生活条件，动不动送个咖啡机这得多奢侈呀。
1: 对，关键是我那个朋友人家是去年双十一刚刚买的，现在还是个宝贝在家里放着呢。
0: 对，人家正在享用呢。
1: 好，继续来看一下蝴蝶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我做的比较冲动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脑瓜一热在我小区楼下呢捡了一只瘸腿的这个流浪猫。当时呢就是看它太可怜了，心一横呢就带回去了，他结果现在那只猫成了我们家的大爷了，每天都睡在我的枕头上，我睡枕头边里。他说我老公说我这辈子最大的冲动就是给自己请了个祖宗回来啊。
0: 这还蛮有趣的哈，这个小猫本来是流浪猫，估计刚回来的时候肯定也是蹑手蹑脚的，慢慢发现，哎，这个家里的人把我当宝贝，我就可以任意妄为了。
1: 对呀，
0: 小猫也是会看人下菜的。
1: 是啊，而且我觉得这小猫心里想了呀，这是多幸福的一件事情啊。
0: 对，
1: 前两天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视频嘛，也是有一位朋友他养了一只小宠物，是一个小狗狗，就是那种毛茸茸的那个小狗狗啊，特别的可爱，还穿了一件粉色的这个小裙子嘛，然后主人呢就给他配了一幅图，然后图上面呢写了一段文字啊，说你看我家的这个小宠物，每次呢要买25块钱的这个狗粮，而我呢是每次买2块钱的大米。他说小狗狗如果说有一个头疼脑热的话，我就赶紧就是连滚带爬的把它送到医院，可能这一看病的话得花好几千块钱。
0: 对，
1: 他如果说我感冒了的话，我就硬扛着吃点药扛着。他说我这到底是为了啥呢？
0: 以前我就在看这个大家说养宠物的时候，其实不光是宠物给我们提供了情绪价值，他也是花费了一个巨额的这个金钱。他们说你生个病可能几十块钱就好了，狗狗随随便便生个病500起步。
1: 真的是这样啊。但是我觉得在通常的情况之下，大家跟狗狗相处的过程当中呢，好像这个狗狗已经成为家人的一份子了哈，
0: 是的，
1: 就和养自家的这个孩子一样。当然有很多朋友也说到了，这孩子有时候还给你顶个嘴呢，让你惹你不开心，但这狗狗不一样啊，它一直都是你忠实的好朋友啊。
0: 哎，观众老猫是分享了一段自己的经历，说当年站岗的时候，这脑子一抽啊，不知道想啥呢，就冲着天空 biu 了一声，整个营区都沸腾了，1000多人是紧急集合。本猫是喜提禁闭半个月。我懂了，就是你当年应该是在这个部队的时候，是不是？
1: 对。
0: 那这个应该是有规定，不能随便的去 biu 吧？你为什么就是当时冲动的这么一把，然后是关禁闭是半个月的时间，那还蛮久的，这下记住了啊，长个教训。
1: 对对对，千万不要去冲动啊，冲动是惩罚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呢，也给我们大家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说到这个冲动啊，他说我时常就会冲动的，然后就会去下馆子，一个月大概30天的时间呢，有15天都是在冲动当中啊。他说难怪我家人说你每个月工资也不少，但怎么就攒不下钱呢？他就是我太冲动了，冲动了前天的时候买了2个榴莲，
0: 全都吃肚子，但是这也不亏，起码没干别的什么事情，都自己给吃了哈。好嘞，这一时间段我们来听歌吧。如果说你在冲动的时候，千万不要心情烦闷，一定要就是放松心情来和我们互动，说出你的冲动，我们大家一起来帮你出主意。
1: 对啊，我觉得就是人在冲动的情况之下，千万不要随便的去做一些决定哈。来听歌，我的心太乱。

0: 青春年少的那个时刻，我是不是特别喜欢这首歌曲啊？我的心太乱。其实这首歌特别的形象，就是很直白的道出了两个人感情可能亮起了这个红灯，因为太爱了，或者说因为有些烦了，有些累了，需要大家呢冷一冷，放一放，给对方呢有些空间。感情呢是有时候需要整理的啊。
1: 对。

0: 刚刚就有朋友留言说到，为什么更加在乎一个人的时候就更加容易受伤呢？你会发现其实就是爱这个东西它是流动的，今天你可能爱他比较多，明天他可能爱你比较多，到第三天可能你们正是爱的是相等，但是在不断的就互相的变化，不需要追求就是谁爱的更多或者谁付出更多，只要你此时此刻是真心实意对他，你收到的反馈也是正向的，我觉得这份爱就是值得的。
1: 对啊，其实有时候在谈到这个感情的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有很多朋友说要找一个人的话一定要是他要多爱你一点点，这样的生活你会觉得特别的这个幸福啊。当然我觉得这个爱的付出也是双方的嘛，
0: 对，
1: 就是应该是双向奔赴的一种过程，这才是最完美的一种爱情故事啊。
0: 是啊，这首歌曲也是送给大家，希望能够在你冲动的时候能够让你冷静下来啊。今天我们这个话题非常有趣，脑瓜一热做出的决定，各位可以来分享分享那些你冲动的决定。来自于微信公众号这位叫做视觉社的朋友说，你好啊，你好，欢迎欢迎。
1: 对，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能够收听观看我们的节目啊。如果说你这会儿正好在出行的路上，可以通过调频88.9兆赫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调频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来同步可以来进行收听的。那如果说通过视频的方式来观看的话呢，你可以通过视频号搜索听见临汾，抖音号搜索听见临汾，都可以关注到我们直播的一种状态啊。
0: 是，你看他就分享了一件事儿啊，说以前脑子一热买了无人机，那现在我想请问这个无人机学会了吗？还在玩吗？还在操作吗？有没有靠无人机发展副业赚到钱呢？发现了一项新的爱好，有没有去把它给发扬光大？
1: 对，有没有拍一些比较经典的一些这个画面的呢？
0: 对对，
1: 其实在操作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还真的是去我们去慢慢的去学习啊。
0: 你看他说当时因为这个无人机啊差点和媳妇儿闹得离婚，这么严重吗？然后人家说有，就是有靠这个发展副业，还在用，可能还赚到一点钱，是不是？那我觉得很不错啊。这个无人机，因为我们其实接触比较少，能不能分享一下它这个价位大概多少钱呢？就是这一台无人机，比如说你从前期的看到买到后期的一些设备的维护，大概需要多少钱呢？然后他说在一个水利部的公众号上发了，也挣了一点钱，那还不错其实。
1: 对，这个付出呢，它是有这个回报的哈。那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无人机，比如说大疆的，可能贵的话有七八千的、八九千的，就是最新款的吧，也可能会有稍微价格便宜那么一点点的啊。人家说了有10000多的，还有将近20000多的，对。那你买这个大的一些物件，比如说价格比较贵的，一定要和家里人去商量商量吗？如果说刚开始商量不通的话，你可以说，哎，我用这个无人机，它是可以赚钱的，
0: 对对，
1: 说不定这一两个月就把这10000万都赚回来了呢。
0: 是啊，其实大家也不是发现在做决定的时候，不是说对方一定要禁止，而是他觉得你是没有和他沟通，自己就是做了一个决定，然后他在那吐槽说媳妇儿不开窍。对，人家是和你在就是好好过日子，他肯定是希望就是你们是最亲的人嘛，有事儿提前商量，我觉得对方是一定能够理解的。
1: 对，
0: 你如果自己偷偷摸摸把钱花了，他可能会想啊，我老公把钱花哪儿去了。
1: 关键就是说这钱花了他也不跟我商量一下，
0: 对对，
1: 难道我在他心目当中就没有这个位置吗？
0: 是，
1: 我的地位在家里是排在第几呢？
0: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态度哈。有时候写小说媳妇儿也不理解，你还写小说啊，
1: 会摄影会写小说，这是一个才子啊。
0: 对，全能型。
1: 对，方便的话也可以把你的小说推荐给我们，也可以分享给我们直播间更多的一些朋友们。
0: 对，现在其实很多人写小说是通过线上的方式去发表，你也可以试一试啊，看看能不能有一个这个好的发展，直到挣到了稿费媳妇儿才认可。
1: 你看当时的这个冲动，在现在目前来看的话，那就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0: 对
1: 吧？
0: 对，希望你发展的越来越好吧。
1: 好，我们抓紧时间再来看一下王先生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他人生最重大的一个转折点呢，是源于15年前一个午后的脑瓜一热啊。
0: 怎么说？
1: 他说那时候呢，他刚毕业，在老家呢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每天呢也不忙，他觉得自己呢一眼能够看到60岁。说就在那天午后，他也像现在这样的午后啊，趴在桌子上去打盹呢，阳光照在脸上，迷迷糊糊的就醒了。他说看着办公室里老旧的这个吊扇吱呀吱呀的转着，看到旁边快退休的同事戴着老花镜打瞌睡，说那个瞬间的时候，我脑子突然就冒出了一个念头，说我一辈子就要这样吗？他说我那个时候呢特别的冲动啊，甚至没有想好怎么去跟领导去说，他说我就站起来走进了主任的办公室，就递交了辞职信啊。
0: 哇，那真的是非常冲动了。
1: 对对对，说那个时候我头就说了，你这是疯了吗？他说我父母也不理解我， 但就是凭那个午后

0: 能够感受到那种意气风发，
1: 对，
0: 就是那样的一个午后，他可能觉得如果在这个单位待着，在这个地方待着，再过十年二十年可能还是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然后他想去看没有看过的风景，想去过没有过过过生活，想去吃没有吃到的美食，然后就出发了，结果这一搏竟然搏对了。
1: 对呀，有些朋友就是说看到自己的这个生活比如说一直都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就觉得心里特别的不服气啊，说我还年轻，年轻就是来用来试错的嘛，可能大家有更多这些机会能够发展的会更好一些，可能会去改变一下自己现有的一种生活状态，会飞得更高，站得更远，感受最新鲜的一种空气和最美的生活啊。
0: 对，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冲动啊，改变了你的人生轨迹的决定，也可以来分享一波。这位叫做音翔的朋友说，和我们的杨蓉主播见过是吧？那你们这个交情估计有点奇奇妙妙哈，可以来说一说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1: 我想起来了，这位朋友一定是做客过我们的节目，对不对？
0: 节目的嘉宾，
1: 对对对，他曾经呢还写过一些歌曲吧，因为之前在跟他沟通交流的过程当中，说他经常会写一些小说，然后会去摄影，然后会去拍照等等等等，所以虽然他的名字跟我跟他聊天的这个时候的这个名字不一样，但通过他字里行间所发来的这几条这个信息啊，我大概能够判断出来啊。
0: 好嘞，我们继续来听歌吧，在这个美好的午后，希望也是能够带给大家一份不一样的心情吧。
1: 好，我们来听一下，这是《旋风少女》第二季这个电视剧的主题曲啊，名字也叫做《冲动》。

0: 不知道大家还是否记得《旋风少女》当中的一些场景呢？就是这首歌呢，用电视剧想要传达的那份不惧挫折以及梦想而战的一种热血青春。所以我们听完之后呢，可能说是能量满满吧。无论梦想前方会有怎样的一种障碍，也会褪去懦弱和胆怯的，让我们重新出发啊！
1: 是，我觉得还是蛮励志的一首歌曲哈。关注到平台上，老猫说了，他说今天晚上想炖这个柴火鸡，他中午就开始说了，我以为中午就吃过了，结果晚上才炖哈。在城里竟然找不到这个木柴，难道还要出城找木柴吗？谁知道哪里有木柴？各位，如果你们知道在我们就是这个周边哪里有木柴的话，可以给老猫提供线索哈。实在不行就把这个桌子劈了当柴火烧也行吧，没毛病。你大概几点做好呀？我们就带着这个朋友，带着同事，呼朋唤友的就去了。记得发个位置哈。这个鸡够不够我们这几个人吃呢？
2: 他一切都收拾好了，炉子有了，鸡有了，调料呢也弄齐了。发现呢没有木柴，但是这是我最大的失误，糊涂蛋。
1: 行，对自己认识还挺到位的。
2: 不要冲动啊，不要把你家里的这个桌子给劈的当了柴火。
1: 这个一般像一只鸡应该不会很大是吧？够两三个人吃差不多了。
2: 差不多了。
1: 你准备了几只鸡啊？我们就是四五个人够不够？
2: 只是吃鸡吗？还有其他的一些菜吗？
1: 我们带点配菜去行不行？
0: 好，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脑瓜一热有没有做出一些决定呢？这个决定到目前为止对你来说的话是一个正确的决定，还是真的就是头脑一热冲动的惩罚呢？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不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整点广告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

0: 门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刚才听到的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情深深雨蒙蒙》。可能每年到这个暑假期间的时候呢，这部电视剧呢就会不停的在各大电视当中的来进行上演，这也是很多朋友所提到的，就是每到假期当中都会有一些经典的影视剧轮番的来进行上演的过程当中，大家都会按到那个台都会停留那么一小会儿，尽管你已经看了十多遍的这个时间了哈。
1: 是啊，基本上这种剧我是每次都要停下来去看的。最近不是到了暑假吗？北京卫视开始放《甄嬛传》
0: 啊，
1: 就是每次我们去看的时候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我最近也是，只要是没什么事儿干的话，就会打开这个北京卫视，然后看一会儿《嬛嬛》和大结局的故事哈。好嘞，关注到这个微信抖音号，这个微信公众平台，这个有一朋友说是有一些问题想去连麦反映，可以把他这个详细的问题发送在这个评论区，打成文字，我们是可以收到和看到的。
0: 对，因为我们的节目在每天呢都是有不同的这个节目的设置嘛。如果说你关于生活当中那些大事小情的话，我们早间有一档节目就叫做民生派，
1: 对，
0: 你也可以跟他们来取得联络，或者说把你所遇到的问题通过文字的方式编辑发送到我们的平台里，我们也跟主持人呢会取得联络哈。
1: 是，刚才老猫说要做这个柴火鸡，然后我就说我们这呼朋唤友带着同事就去了，然后他就不理我了，生怕我们吃他这个柴火鸡是吧。一娃说这鸡得有80斤吧。
0: 这不是一只鸡，这是一笼子是吧。
1: 我们都去吃是吧。
0: 对，这会儿也看到英翔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说他创作了一首歌啊，这歌曲的名字呢叫做
1: 名胜湖。
0: 对，刚才不过我在这个酷狗里搜索了一下，没有看到你这个版本啊。当然我知道这个英翔这位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呢，除了喜欢这个摄影拍照写小说之外呢，他还创作了很多原创的一些歌曲啊。那有机会的话也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你最新创作的一些新歌啊。
1: 好，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蛮有趣的，就是那些脑袋一热你就做过的决定，有没有感觉很值得或者很后悔的决定，可以来分享一波。
0: 是，我看到这回平台当中呢 Matt 亲友呢就发了信息了，这是聊到了他大学时代冲动的一些事情啊。说大三的时候呢，他妈妈呢给了他一年的这个学费加生活费是30000元整。他说他呢头脑一热，偷偷的去盘了一个校门口的一家美甲店。他说学费呢就拖欠着，生活费一点都没有，努力经营到大四，说学费补上了，每月能存几千块钱。毕业的时候呢，在6万块钱把这个小店给盘出去了。哎，我觉得挺有这个经商头脑的哈。
1: 对，这么一算，其实是赚到钱了，是吧？人家不光是有这个基本的一些每个月几千块钱，
0: 对，
1: 把小店又6万块钱盘出去，我觉得可以呀。就是在生活、工作、学习之余，有一些自己的喜好也是蛮不错的。但是主要是千万不要影响到你的学业就可以了。
0: 对，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就是上大学的一些朋友们就开始创业的？可能在那个时刻呢，也是赚到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桶金啊。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些经历的朋友，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哈。
1: 对，再来关注到这位叫做今天动地的朋友说啊，在初中时这英语老师真的是超级好看，一笑起来呢还有两颗小虎牙，那个时候呢英语一。

0: 这是全班成绩第一名啊，而别的科目就是惨不忍睹了。为什么呢？就为了能多看英语老师冲自己笑，然后就一个劲儿的去学英语，是吧？
1: 有点花痴那种感觉，是吗？
0: 还好你这个没白看，起码英语成绩是稳居第一位，也是值得了。
1: 对，你在跟家里人去沟通这件事情的时候，家里人有没有告诉你，这个学习就是自己的一些事情嘛？哈，不能说因为喜欢哪个老师，然后就偏科了；不喜欢哪个老师，那一门我们就不学了。那到时候。都吃亏的还是自己哈。
0: 对对，也是欢迎各位来去分享分享啊，你生活当中做过哪些勇敢的或者冲动的决定，都可以来说一说。
1: 嗯，好，继续来看一下0411的这个听友呢发信息啊，他说快到毕业那年的时候呢，他说我勇敢的认识了学校当中的一些学弟啊，他说我也不顾及所有人的眼光，那头脑一热呢，就跟学弟呢谈起了这个恋爱。他说大学毕业了，和这个学弟呢依然还是感情非常的好，说当年的学弟已经成我的未婚夫了。
0: 哇，真不错啊，又为你的勇气点赞。毕竟就是这个女孩主动去出击，我觉得就是一份勇气，而且还是这个学弟哈，真的是勇气可嘉，就是找到自己的真爱也是很值得的一件事情。
1: 对，好，抓紧时间来看一下怪味十三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说当时呢和男朋友吵架了，说不想吵了，我要回宿舍了，但我觉得没有发挥好，就追到这个男生宿舍，在宿管阿姨的注视下飞快地跑了过去，跑到他宿舍呢跟他吵了一顿，然后被宿管阿姨呢给逮下去了，然后让我叫家长。他说那个时候我好冲动呀，我觉得吵不赢就不是我这个性啊。
0: 对，关键是你想想大学的时候叫家长啊，他得多难为情啊，都20岁的年纪了把家长叫过来。
1: 对，所以说有时候冲动就是魔鬼啊，就是在冲动的情况之下不要去做一些就是大事情上的一些决定哈。
0: 对对，我们再来关注到这位叫做黄埔的朋友，说到大一的时候演出成功了，让我在我们这个学院就爆红了一把。第二年学院主动让我去压轴啊演出，节目不用过审的那种。后来学校找我代表学校参加自治区的一个话剧比赛，自己写剧本，自己找团队，自己招演员，最后进了决赛还拿了奖，再后来自己成为了评委
1: 啊。好厉害呀，
0: 变爱好然后变成了这个专业啊。
1: 对，所以说此处呢一定是有掌声的，把这个掌声呢也送给你啊。不知道就是毕业之后现在从事的这份工作是不是还跟当初的这个爱好是有关系的呢？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你有没有因为头脑一热然后做出了一些决定。如果说在生活当中确实有这样的一些事情的话，那你都可以发信息呢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下方来进行留言，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说了很多就是关于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头脑一热所做出的一些决定，有些呢就是冲动的这种后悔，那有些呢就觉得说哎呀幸亏我当时那么一冲动才有了现在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结局啊。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吧，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大家都容易去冲动，但是随着年龄的这种增长，就是人就会变得越来越稳重，就少了青春的那种冲动劲儿了哈。
0: 是，那这时间段来听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吧，来自于五月天的一首温柔啊。我们来听

0: 听到这首歌，心里是不是暖暖的一种感觉呢？这是来自五月天的温柔。其实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说我想做一个温柔的人啊，以前我们可能会觉得温柔就是一种温顺乖巧的性格，或者说是脾气好，不容易暴怒。后来才发现，温柔呢不仅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个人特质，而且还是一种能够自我消化负面情绪，给别人一种善良和温暖的一种能力啊。所以我们都会觉得温柔的人他是懂得去照顾别人的情绪的。
1: 这样的人呢，其实能够体谅到别人的一些不容易，包括保护别人的自尊心，待人接物更加温和有度，
0: 对
1: 人处事也会有原则有秉性。而温柔的人总是经历过痛苦和绝望之后，依然对世界和生活充满了善意和热忱，这样的人我们称他为温柔的人啊。
0: 对，所以说有时候说到温柔的时候呢，这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种选择，也是我们难得的一种至善品质啊。也希望收音前和直播间的各位朋友走出半生归来心存温柔啊。
1: 是在我们的平台上是有朋友问到说关于这个问题啊，男人无需太帅，你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已经做了记录，
0: 对，
1: 我们会把这个问题交给我们相关的这个栏目组民生派，让他们去核实，然后和相关部门去取得联络，
0: 对，
1: 你需要耐心等待就可以了。非常感谢你的反馈。还有这位叫做 Karen 的朋友说，主持人好，很高兴认识你们，很高兴欢迎你来到直播间啊。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是那些脑门一热就做出的决定，你也可以来分享分享你的哪些决定啊。
0: 对，那我们这档节目呢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5点都会来进行这个直播的。那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正好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的话，可以通过调频88.9兆赫和94.6兆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听见临汾的直播间抖音直播间，或者说视频号的直播间，能够关注到我们直播的一种状态啊。
1: 对，在抖音平台上是有朋友问到说，小小可以放一首歌吗？叫做《给我一个不爱我的理由》歌名还蛮长的哈，就是对方不爱还需要一个理由，你就得给我说清楚为啥不爱，哪儿不爱我改还不行吗？
0: 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给我一个不爱我的理由》啊。

0: 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 Y 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点播的一首歌曲啊，给我一个不爱的理由。在我的记忆当中，这是应该你第二次来点播这首歌曲了吧，所以我觉得在你的爱情路上一定最近发生的有一些故事，所以说才会喜欢这样的一些歌曲，是吗？
1: 那你到底有没有找到那个理由呢？刚才问他，他说不知道啊，到现在还是没有知道这个理由。但是我觉得这感情这回事儿吧，其实有时候就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有时候就是你要问一个理由的话，你就说感觉不对，没有缘分。
0: 对，
1: 哎，对，就可能差一丢丢哈。希望你能够遇到你那个真的对的人，他一定在前方在等你。
0: 对，对的时间遇到对的那个他哈。好，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说一说脑瓜一热就做出的一些决定。这种脑瓜一热做出的一些决定，可能有些朋友说呀，都怪我当初呢就脑瓜一热才会怎样怎样啊，有一种就是悔不当初的一种感觉吧。当然还有一部分朋友就说，幸亏我当时呢冲动了一下，不然的话我就没有这么好的一些收获了哈。那今天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一起来聊一聊你脑瓜一热做出的那些决定到底是哪些事情呢，都可以发信息来进行互动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叶信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他说我追喜欢的这个歌手没请假，晚上呢让我朋友

0: 帮我的，然后我就没上成课，说连追了两场，从南京到苏州到天津到北京到南京，说是用了3天的全程火车硬座，回到学校感觉骨头都要散架了。他说不过对我来说真的是挺疯狂的一件事情啊。
1: 那真的是很值得了，这种就是追明星啊，或者去看音乐节等等啊，我觉得很多大学生可能都会经历过，就是又不太想就是请假，因为请假有可能会家长知道啊，
0: 对，
1: 就偷偷摸摸找学生去代课替课，然后自己去感受这样的一种热情，我觉得也不错，但是还是要提示大家，这种事情咱们尽量的放在假期当中去安排，毕竟学生还是要把这个学业认真完成好啊。
0: 对，作为学生的话，这个学习还是我们的主业嘛，在完成学业的这种情况之下，在发展自己的一些这种爱好啊。不过我们会发现，就是我们身边这个很多城市，包括的歌手在去开这个演唱会的时候，一般都是在这个周末的这个时刻啊，不会影响大家上班呀，或者说上学呀等等等等。当然他们也会在不同的这个城市嘛，一般大家都会选择离自己比较近的。
1: 对，这个 W 朋友说打了电话还是打不通，他是上午问到关于这个志愿者的事情哈，就是你打电话还是没有打通，那这个 APP 你有没有下载下来呢？就是我们说的几个方式，登录这个 APP 打电话，还有这个相关的工作群，包括登录这个网站山西青年志愿者这个网站，都可以去问一问。如果说就是在这会儿还是没打通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再等一等啊，看看哪个方式可以去联络到这个对接人，稍微耐心你等一等。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是通过一些决定可能有一些冲动，但有可能是因为勇敢之后做了一个决定，让你的生活轨迹发生了变化。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哪些决定让你的人生发生了改变呢？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一小段的广告吧，广告之后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不如见一面。今天我们听到这个版本的，就是跟以往我们听到的单依纯的那个版本的和那个谁的版本的是不太一样的。
1: 对，海兰阿木他们俩合唱的那个是我们在春节上听的哈，比较柔和一点，而这个有点像 DJ 版，更加欢快一点哈。Karen 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说道，想点歌了，但是想问一下，这个歌是必须库里的歌，还是网络歌曲也可以？都可以，只要你知道这个歌名，发送过来，我们都可以帮你找到。我们是有会员的哈，这个可以听完整版，没问题，哪一首都可以。
0: 对，也就是说在下午的每天这个时间段，三点到五点的时间，大家想要听到哪首歌，也可以直接来留言告诉我们啊。比如说你想听哪个版本的，也可以直接告诉我们，我们在曲库里边就会为大家来进行寻找和播放啊。
1: 抖音平台上有一位是心想事成的朋友说，可以放一首歌曲吗？今生只爱一个人。好嘞，稍后也是帮你来安排哈，也是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和我们去分享你想听到的歌曲，还有那些生活当中因为冲动做过哪些决定，都可以来分享一波了。
0: 对，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在下方呢来留言，来互动话题。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进行留言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小乐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了，他说我最为后悔的或最冲动的就是办这个健身卡，就是在去年的那个春天，我看着镜子里边的自己，脑瓜一热，然后花了3000块钱办了一张健身卡，心里想着我要变瘦，我要变美。他说结果呢，去的次数呢，5个手指头都能够数得过来。他现在那张卡都已经成了洗澡卡了，甚至连洗澡我都懒得去了。
1: 对，那他和我这个经历还挺像的。当年我也是，跟着朋友一块办这个健身卡，别人是有2种卡，一种次卡，一种年卡。我想肯定年卡划算呀，不限次数。我也是办了年卡，结果我一共去过2次。第一次我们俩在跑步机上可能跑了10来分钟，太累了，洗个澡走了。第二次直接洗个澡回家。再后来发现洗澡为什么跑那么远去洗澡呢？水也不是很大。
0: 对，像健身这件事情，就是很多朋友就说得搭个伴儿嘛，有一个健身搭子才可以。那么除此之外，就是离你还得近一点。
1: 近点儿。
0: 如果说你想这么热的天气，我大老远骑着电动再骑上10来分钟去往那儿再跑步，根本就不想跑了，是吧？
1: 是是。
0: 这个路途就让人炎热的受不了了。
1: 对，这个搭子也得他得靠点谱哈，喜欢健身能够坚持下来，要不然容易半途而废。凯瑞说想点一首萧家勇演唱的《站台旧故事》。好嘞，稍后也是帮你搜索一下这首歌曲，耐心等待，我们稍后依次来安排这些好听的旋律。那么今天下午节目当中也是看到啊，大家分享到很多一些冲动的决定。还有一位朋友说，深夜购物是最容易冲动的，夜深人静，情感充沛，刷着剧，看着短视频，看人家这个钓鱼，哇，好惬意呀！脑瓜一热，买了全套的渔具。看人家做蛋糕，好治愈啊！买了烤箱，然后还买了全套的模具。现在渔具在角落吃灰，烤箱变成了储物柜。
0: 这就是我们在平时生活当中大家常说的那个词儿吗？差生文具
1: 多。
0: 对，可能就是大家高估了自己的这种明天的这种行动力吧，但是低估了自己当下的一种购买欲啊。
1: 是的，
0: 大家在家里边有没有闲置的一些物品呢？比如说你家的这个豆浆机、榨汁机，是不是好久好久都没有使用了？而且买回来的是兴高采烈的，哎呀，我终于可以榨汁了。
1: 对对，
0: 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喝一杯清爽的这个西瓜汁儿，是多解渴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在用完之后，你忽然发现这清理起来也挺难的哈。
1: 对，就是觉得好麻烦，
0: 对，
1: 还不如拿着水果直接吃。要说这个榨汁机，其实每个人家里应该都有豆浆机。我觉得用的次数，说实话，在我们家也不是很多，老是感觉是一个半闲置状态。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波啊，就是关于哪些你买的一些小家电，哎，用的比较多的。有一个东西我会给大家安利一波，就是有一个叫蒸蛋器的一个小家电，它其实很小，但是它用起来真的是很方便。比如说你平时煮鸡蛋的话，可能需要开火，然后放水再煮鸡蛋，鸡蛋呢还很容易破啊，有时候还得关注时间有没有蒸的太久，鸡蛋蒸的太老了。但是这个蒸蛋器就很好，你只要把鸡蛋放在上头，一般可能放6、7个、5、6个，放一小圈，然后加入一点点水，它自己就会自动的熟了之后断电，就蛮方便的。而且它这个卡的就是刚刚好，不会太老，对，吃起来就这口感还是比较不错的。
0: 对，以前的时候我也经常会用啊，就是觉得说，哎呀，我一次能蒸这么多呢，但每次蒸完这5、6个之后就觉得吃不了。 然后放到第二天又觉得不新鲜了，有点硬了哈。
1: 还是就是吃多少蒸多少比较合适、
0: 啊、对，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呢，也发来了一条信息啊、嗯、他说主播你好，说到我冲动的一些事情呢，就是我的婚姻吧。他说我跟我老公呢，就是在冲动的情况之下闪婚的，我俩认识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就闪婚了。他虽然没有其他的一些朋友有那种浪漫的一种恋爱的经历，他说不过我们婚后的日子平淡但是很真实啊。
1: 嗯，也不错，就是也是选对了人、嗯、其实情人节每天都过是吧，
0: 对，
1: 爱对了人这一生都是甜蜜的。
0: 嗯，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这首歌吧，今生只爱你一个。
1: 今生只爱一个人、oh. 来自于我们的抖音平台上心想事成朋友点播的一首歌曲，今生只爱一个人。嗯、oh. 再确认一下这个歌曲名字哈，这位朋友、嗯、到底是今生只爱你一个人呢，还是今生只爱一个人，就是有一点点区别。
0: 对，
1: 因为我们搜索的歌曲是今生只爱你一个。
0: 嗯，对。那目前你再核实一下你的这个歌名是否是完整的，或者说有没有一个字儿，有时候就因为一个字儿可能这个歌曲就不一样了。
1: 是，
0: 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每天在搜歌的过程当中可能有几十首上百首、嗯、就是哪怕就是同一首歌，就是名字是一样的但是版本不一样，就是演唱者歌手他也是不一样的，唱出来的感觉也不一样啊。
1: 所以大家在分享歌曲时一定要把这个歌曲名字啊非常非常准确的发过来。 W 说最近不是在秋季征兵吗，来一首青春奔赴宣传宣传。好嘞，如果稍后时间允许的话我们来安排，包括这位 Karen 的朋友说想点播的站台旧故事，来自于肖家勇的，我们稍后也是会来安排。感谢各位的分享啊，这些好听的旋律我们依次来听到，同样你也可以分享那些关于一些冲动的决定。 Karen 说我这歌曲名字很准确的。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首站台旧故事。

0: 想入去入唔到，入面嘅人又逼不得已出嚟。往北系机场，往南系火车站，好多人喺呢度分别之后，可能呢一世都唔会再见啦。
1: 喺边度啊？

0: 不知道在我们平台当中的这位 Crane 这位朋友是否还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刚刚你在节目当中呢点播的这首歌《站台旧故事》已经帮您播放了。就在播放的过程当中，很多人都是在静静的聆听的一个过程啊。这也讲述的就是在站台当中离别的一个场景啊。所以多多少少听完之后呢，有一点点小小的伤感和离别的那种之情吧。
1: 嗯，是，也是把这样的一段旋律送给你，希望你能够听到你喜欢的歌曲。当然，在平台上也是有朋友来点歌说想听一首《太早》，来自于 Y 所点播的这一时间段。Y 还在吗？还在吗？在的话你来吱个声好不好，马上到你的歌曲了。还有心想事成你还在吗？你的这个歌曲名字可以再确认一下，到底是今生只爱你一个还是今生只爱一个人，因为是有不同的版本哈。我们也是在你精确之后再来为你分享这些好听的旋律咯。
0: 对，好，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在今天下午呢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你脑瓜一热做出的那些决定啊，现在是否是信誓旦旦的说幸亏当时的我有勇气去做这个决定，还是有一点悔不当初的感觉呢哈。我们来看一下人间烟火这个听友发信息了，这是为了一份情感啊。他说为了见男朋友，然后呢我跟单位呢就说我不能参加这个训练了，必须请假，然后坐高铁去了一个他从来没有去过的这个城市，200多公里，中途呢还要换乘，到地方呢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跟着导航走到了高架桥上，又走到一个没有路灯也没有人也不知道叫什么路的地方。他不知道当时哪来的勇气，和那个地方特别的偏啊。他说高铁站附近呢还好，最后呢给了他一个惊喜吧。他说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当初有那么大的勇气啊。
1: 我想说还是年轻是吧，
0: 对，
1: 为了爱情可以就是勇敢的做一些事情，换到现在可能就哎呀算了吧，好累呀，好热呀，还在家躺着吧。
0: 对，现在打个视频然后直接能够看到他啊。
1: 对，
0: 那么同时也跟他去聊天啊。你来问这个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跟心爱的女生去表白，我知道他是有男朋友的，还是跟他表白了，然后周末爬山为他祈祷，他说这应该不算最冲动但又是最真心了的吧啊。其实爱就要大声的说出来啊，但是人家女孩已经有了男朋友了，这个女孩在收到你这个表白的时刻不知道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啊。
1: 是，还有这位叫做锦度的朋友说目前最冲动的事儿就是98%知道那个人是骗子，因为2%的冲动选择了相信，损失了好几百块钱。我就发现其实这些被骗的人他真不是傻，他就是愿意相信那份相信，明明感觉告诉他可能是骗子，还有各种的就是一些因素啊证明他是骗子，但是我不信，我就觉得他有可能是真心的吧。
0: 那是鬼迷心窍了是吧。
1: 对对。
0: 好，白晶这个听友呢也发来信息了，他说我高中的时候呢有一个男生在上大学，上到大3还是大4呢忘了，他说想换专业又不想考研，换专业回来呢又读了一遍高3，他高考呢还是考到了他喜欢的那个专业，他真的是神人啊。
1: 很厉害，
0: 为了自己的这个学习都上到大3还是大4，然后重新回到高中再进行这个复习，我觉得这得下多大的勇气才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啊。
1: 是，还好啊选了自己热爱的专业。好嘞，关注到 Y 说来点歌了，太早，刘云乐，确认了一下其实还是这首歌，那我就为你来安排了一首很好听的歌曲送给你，也是希望你能听到属于你的旋律。那么在路上出行提示大家注意安全了。

0: 好，这时间段也是到节目尾声了，在节目最后和大家去分享一首新歌啊，来自于我们的甜歌王后王心凌的一首新歌叫哒哒哒。我想这首歌曲应该是，如果能看到这个 MV 版本的话，就是又唱又跳的话，应该能够重回我们那个90年代了。
1: 对啊，那这首歌曲呢，在最近一段时间可能收藏在很多人的这个歌单当中啊，
2: 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很多朋友呢都把这首歌呢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这也是王心凌呢她在7月24号的时候呢，在丽江举办的某品牌汽车用户大会上呢完成了自己的舞台的一个首秀啊，这也是她根据她老牌的热门舞曲哒哒哒全新改编的一个版本，可以说是紧扣了这个品牌的核心理念，把这款车的服务承诺呢也是融入到歌词当中了，就是魔性又甜蜜的曲风一经表演迅速就是火出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来自王心凌带来的哒哒哒，也是单单单好。

0: 薄之期爱你哦。
1: 是不是非常有感染力的一首歌呢？特别是最后的那一句爱你哦，
2: 好甜，
1: 也送给我们在线收听的还有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啊。
2: 好嘞，是到节目尾声了，感谢您的两个小时的聆听和收看，祝各位出行顺利，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吧，拜拜各位，
1: 明天见吧，再见。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都市

0: 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07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节目名字叫做欢乐
1: 都市生活圈，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都市生活圈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李翔。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欢迎各位能够在今天2026年7月28日哈来到我们直播里哈。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抖音上搜索关注听见零分，直接走进直播间就可以了。
1: 现在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和陪伴各位啊，在晚高峰的两个小时的时间段当中啊，想要跟我们来说什么都可以在我们评论区来进行互动喽。
0: 是的，各位赶紧来到直播当中跟您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了。那么现在马上跟您分享到更多的节目当中的信息，好，为您准备到的这个精神食粮还有我这个相关的大餐，各位赶紧接受。

0: 首先我们先聊聊什么呢？我们聊一聊我们大家平常老用的这个绿色地球吧，好不好？说这个微信呢，它官宣了开启内测，能写汇报回老板相关情况呢，已经有一个重要的改变和更新了，我们来了解一下啊。
1: 就能写这个汇报啊，
0: 厉害了吧？
1: 是能自动回老板吗？
0: 不知道吗？
1: 要是能自动回的话，那可太好了，这半夜老板再发消息，
0: 哎，
1: 就不用再担忧了，
0: 是一点都不害怕了哈。那么提到相关情况，说7月27号的时候呢，是微信派发布了消息了，企业微信智能助理大软儿开启了内测的环节了啊。
1: 现在在这个企业微信的任意的界面当中啊，按住这个倒边把手，侧面把手的这个左滑框啊，就能唤起 AI 智能助理大软儿。
0: 电脑端呢是点击左侧的边栏，智能助理就可以唤醒了。说它能够自动的读懂当前界面下的这个上下文，不打断现在的工作流，直接帮你开干了。说支持调用企业微信智能文档，还有智能的表格、会议日程等十几项能力呢。
1: 天天看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感觉还是可以的啊。消息太多怎么办呢？左滑一下，
0: 哎
1: ，N 条消息从哪儿开始看？
0: 怎么办
1: 啊？也不知道哪条消息是真的急。
0: 嗯
1: 啊，从看完消息需要半小时到这个爬楼拎重啊，不到一分钟。那么中间啊，就隔着一次左滑。
0: 对，
1: 左滑完之后，
0: 嗯、
1: 重点那可就全都出来了。
0: 是的，我们也看到这个相关的演示，说左滑一下，说我现在有哪些重要的工作，有哪些未读消息我要优先处理，他会帮你马上去筛选一下，说啊，这个是需要去可以的，那个是怎么样。他好牛啊。
1: 是，我也发现了啊。
0: 对吧，你看你回复他说您有一件事和你相关，不需要处理几件事情。我天哪，这么牛的吗？
1: 那会不会直接告诉我说啊，某个群聊里面有个消息需要回答一下，收到。
0: 我
1: 立马滑进去，收到。
0: 应该是可以的。牛了啊。
1: 嗯，
0: 然后也提到了一些信息，比方说怎么回老板呢？左滑一下，老板来了句你怎么看的时候，心起泛起万千波澜了。左滑找大圆帮你梳理一下你的思路，给出了结构化的回复的框架，专业从容不纠结。你看啊，说哎，上午来办公室找我一下。
1: 好的，收到。
0: 为什么今天我们需要 AI 内容官呢？有什么想法？
1: 有什么想法呢？
0: 然后
1: 左滑一下
0: 就可以了哈。
1: 嗯，
0: 非常棒哈。
1: 啊，对，但是这个就还是有些担忧啊。其实我对于大部分牛马来说是可以感同身受的。
0: 嗯
1: 啊，对于牛马而言，哇，那太棒了。
0: 嗯，
1: 太好了。
0: 嗯，
1: 左滑一下。
0: 嗯，
1: 然后老板问的所有问题都有人回答了，但老板应该是这个几家欢喜几家愁吧？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嗯，
1: 有老板说啊，我就想听一下员工真实的想法。
0: 嗯，
1: 但每次回复过来的都是大圆回的，
0: 都听不到了
1: 啊。对呀、啊。
0: 嗯，
1: 就是我想听员工讲。
0: 哎，
1: 啊，现在我在跟大圆开会，一群大圆，不同人的大圆。
0: 是呢。
1: 嗯，
0: 他说汇报没写。左滑一下，忙完这个忙那个，抽不出时间写汇报是吗？左滑给出一个模板，大圆会自动根据你企业微信内的工作痕迹啊、消息啊、文档啊、邮件等等，高效的去帮你搞定汇报的内容的哈。
1: 这个不错啊，
0: 太牛了！
1: 哎，开会的时候能用大圆吗？
0: 这真的是属于你的大圆，
1: 实时记录一下，
0: 对吧？按照这个团队周报的模板，生成了我7月第三周的周报，并放到了文档当中了。说已经成功写入了7月第三周页面起，你的板块已填入了以下内容，你想填哪些都会告诉你。真方便啊。
1: 哎，是的啊，当然还有这个代办提醒啊，也是再左滑一下啊。这代办都塞满脑子啦。
0: 嗯，
1: 真正重要的事他总是忘，与其相信自个儿的脑容量，那就不如左滑一下，让大圆帮你随时记下盯着。
0: 哎
1: 啊，一些要定时发送的消息啊、邮件啊，也可以用大圆去自动搞定一下。
0: 是的，那么还提到一些信息，您就比方说吧啊，这些情况里他会告诉你说，明白了，你要在下周一干嘛干嘛干嘛，给定时要给谁发信息提醒他要干嘛，交什么策划方案了，都有给你提醒的明明白白的。你只需要点一个确定创建定时任务吗？确定就可以了。
1: 对，这时候应该想起一首 BGM。
0: 嗯，
1: 谢谢你。
0: 嗯，
1: 卧底大院。
0: 嗯
1: 啊，太靠谱了。
0: 是的哈。各位，那么听到这儿你有什么感受和想法呢？可以编辑整理好之后呢，通过我们的官方平台来直接告诉我们一下。当然了，现在我们对于很多有学子孩子们的话呢，有一个重要的提醒要给到大家了，对吧？
1: 是的啊，来自于我们重要提醒呢，是我们邮政银行的助学贷款方面的提醒啊，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经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批准，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承办，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还有预科生发放的国家信用贷款业务啊，户籍呢所在地机构就可以办理，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开设姚都红桐两大线下。

0: 专场，一站式全流程服务，全市各县区18个网点同步受理，到店即可领取办理手册和专属礼包，专场呢仅接受年满18周岁的学子进行办理。
1: 是的，各位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赶紧去联络起来了。下午的第一首歌曲为您安排《我的楼兰》送给你听一下。

0: 好了，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北京时间的17:18，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李想。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各位如果说已经看到我们直播，可以赶紧分享互动起来。老西爱吃醋，好久不见，老胡。
1: 对对，这个名字真的是好久远呐、
0: 啊。这么神奇哈、啊，就一直没有换过名字，也是很神奇的、
1: 啊。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啊！这是我们下午段全新的节目《都市生活圈》。
0: 欢迎跟您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一起来分享互动起来了哈。
1: 嗯、
0: 这么久了。你过得好不好可以分享一下啊。
1: 嗯，
0: 那么当然下一个消息我们要马上为您安排什么样的内容呢，来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嘛。我们说开车的事吧，说有一女子脚卡到宝马车方向盘2个小时，自救失败以后呢，无奈就拨打119求助了，说被的救前询问说不会给我发到短视频平台吧，消防救援人员回应说给您打个美颜。
1: 哎，我跟你说，我前天刚试过。
0: 你去了，你玩了？
1: 我没有把脚放进去。
0: 嗯，
1: 我差点打119了。我跟你们说，那个方向盘，
0: 嗯，
1: 就那个领克车方向盘，不是下面也有一个洞吗？
0: 嗯，
1: 然后我有时候开着车，然后我就会就手比较碎嘛，等红绿灯的时候我就会这样子玩，嗯、这样子玩。然后当时我觉得它那个圈口卡的，
0: 嗯，
1: 就像一个镯子一样
0: 啊，
1: 是紧的
0: 啊，
1: 我就心生怀疑、嗯
0: 啊、
1: 说他能带进去他应该也能出来吧、
0: 啊、
1: 就像我这个着装真的、
0: 嗯、
1: 就大概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圈口、
0: 啊、
1: 完完全全来给大家去展示一下啊，
0: 展示一下，
1: 想一下那个领克车那个方向盘
0: 啊，
1: 它下面就有这么大一个圈口，就这么大一个洞，
0: 就那么点儿
1: 、
0: 啊、
1: 然后呢我有时候就会把这手这么揣着揣这个洞里面
0: 啊，
1: 然后这样子转
0: 啊，
1: 就觉得很好玩嘛、
0: 啊啊、
1: 然后那天我转到这儿的时候，我就卡到这儿的时候、
0: 啊、
1: 我就在想，我说哎、
0: 啊、
1: 这家伙真能进去
0: 啊，
1: 我说这进去之后应该还能出来吧，
0: 能出来吧，
1: 怎么进的就怎么出的嘛。
0: 嗯，
1: 然后当时副驾座的是我的先生
0: 啊，
1: 然后我就随口问了我先生一句
0: 啊，
1: 我说哎、
0: 嗯、
1: 这玩意儿能伸进去就能出来是吧，
0: 是，
1: 我先生说你试试。
0: 嗯，
1: 我就准备使劲啊，
0: 嗯，
1: 我刚一抬胳膊，然后我先生跟我说，你进去要是出不来打119的时候请让我先下车，我求你了
0: 啊。所以你没有尝试是吧？
1: 对，后来我没有进去
0: 啊。
1: 嗯、
0: 啊，那么这个事就发生在别人身上了哈，就是一女子她把脚就塞到了这个方向盘底下那个圈里头了。
1: 嗯，
0: 来了解一下，说7月27号的下午呢，是据天津消防消息哈，天津西青区一名女子不慎将脚卡在了汽车方向盘的这个缝隙当中了，独自尝试自救了长达2小时，对吧、
1: 嗯？
0: 始终是无法将脚抽出来，万般窘迫之下，没办法，无奈之下打了119说帮个忙吧啊。
1: 对，消防人员到达现场之后呢，查看女子的这个脚吧被卡住的情况啊，立即就询问女子说是否呢是携带这个面罩啊，面霜
0: 啊、
1: 润肤乳等等这样的润滑用品啊、
0: 嗯、
1: 准备涂在这个脚踝处啊，减少摩擦，方便取出脚踝。
0: 哎，
1: 被救女子啊就询问说，那不会给我发到这个短视频平台上吧？
0: 嗯，
1: 消防人员回应说，啊，肯定给您打个美颜啊。
0: 对，面对着消防员的询问呢，女子就十分那个难为情的吐露心声，她说，我已经挤完了一管这个面霜涂抹了，还是拔不出来，实在太丢人了，说我做了很久的心理建设、
1: 嗯、
0: 才鼓起勇气给你们打电话的哈。
1: 是的，消防员呢是一边安抚尴尬的女子啊，然后呢焦急的这个情绪，一边呢利用专业的工具小心的扩张方向盘的缝隙，经过专业的处置，女子被卡住的脚踝才顺利从方向盘里面取出来，
0: 对，
1: 身体并无受伤。
0: 是的，那么消防人员也提醒各位说，车内的方向盘呐、啊、车窗啊、座椅缝隙空间比较狭小、
1: 嗯、
0: 切勿将手呢脚啊深入缝隙去玩耍，一旦被卡不要独立的拉，强行拉扯，及时拨打119寻求专业的救援，我们来帮你的忙啊。
1: 说实话被卡住其实还挺疼的，不光是尴尬、
0: 啊、
1: 疼的时候是真疼。
0: 对呀、啊、
1: 就你往进伸的时候不疼，
0: 嗯，
1: 你往出拽的时候是真疼。
0: 是的，
1: 哎，你还记得就是前段时间有那个就是最拿不出手的主持人
0: 啊，
1: 一婚礼主持人
0: 啊，
1: 主持婚礼的时候不是抠那个灯罩子吗，
0: 总管、啊、
1: 结果手进去出不来了、
0: 啊、对，
1: 然后整场婚礼就手插在里面主持的
0: 啊，
1: 然后网上就戏称说这是

0: 最拿不出手的主持人。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家这个床头缝隙里面有一个小缝隙，
1: 嗯，
0: 然后我有时候呢也觉得这个手能进去，
1: 啊，
0: 我觉得挺好玩，
1: 好玩了。
0: 然后那天早上就在那玩的时候，嗯，哎，终于让我找到可以把手伸进去的机会，
1: 嗯，
0: 就是我手机掉下去了，
1: 手机掉了，
0: 我特开心，我立刻特开心，啊，
1: 哇，终于可以伸手了，
0: 因为我觉得我能进去，我能伸进去，
1: 嗯。嗯，
0: 然后突然就进去了，够到了我的手机，
1: 嗯，
0: 然后发现他出不来了，
1: 嗯，
0: 我以为是拿着手机他没有办法出来，嗯，我还想了一个好办法
1: 啊，
0: 我就又往进探了一点，
1: 啊，
0: 然后刚探这么一点他不是出不来吗？
1: 对，
0: 又往进探了一点，我整个胳膊都已经进去了，
1: 啊，
0: 然后紧接着，
1: 嗯，
0: 然后我就把手这样子向上翻转，
1: 对，
0: 然后用另外一个手把手机给拽出来了，
1: 啊，
0: 然后就发现，
1: 啊，
0: 卡到我这个位置
1: 啊，
0: 完了整条大臂动都动不了。
1: 那后来怎么办？
0: 然后来我先生在睡觉，他还没有走，
1: 嗯，
0: 然后我叫他
1: 啊，
0: 我说快起来
1: 啊，
0: 我先生一个机灵一睁眼，
1: 咋了啊，
0: 娃不是已经送了吗？
1: 嗯，
0: 我说我卡进去出不来了，嗯，
1: 啊，
0: 然后他起来之后帮我搬了床我才出来
1: 啊。所以哈，好奇害死猫，
0: 就你们不会有这种习惯吗？嗯，就看到一个缝隙觉得哎，我能进去，
1: 好奇也害人呐，
0: 啊，对，
1: 害人不浅是吗？
0: 哎，前两天我还碰到一个就是也关于这个好奇要害死人和猫的一个事情啊，
1: 对，
0: 就是某小区的，你不说是哪个小区了啊，
1: 嗯，
0: 就物业管的比较严，
1: 嗯，
0: 啊，就你没有门牌没有登记他不让你进去，
1: 对，
0: 然后但旁边有一个专门过车的一个停车杆，
1: 是的，
0: 停车杆里面有个缝隙，
1: 哎，
0: 然后，
1: 嗯
0: 啊，那你既然那个走人的地方你看着就物业看，
1: 是哪个
0: 缝隙呢？停车杆，
1: 两个道闸中间吗？
0: 对，道闸一个道闸，
1: 一个出一个进的。
0: 它跟墙，
1: 啊，
0: 就它这个是门
1: 啊，
0: 它完全是可以遮挡住门，
1: 嗯，
0: 但是在这个墙跟这个道闸之间，
1: 嗯，
0: 有一道缝隙。
1: 明白了，
0: 就看到有一女子，
1: 嗯，
0: 从那道缝隙里面穿过去
1: 。
0: 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
1: 啊，
0: 她行，我也行
1: 啊。然后。
0: 后来因为
1: 该死的胜负欲
0: 啊，不
1: 啊，
0: 是那会儿是有胜负欲的
1: 啊，
0: 但是好在呢我这个人有几分姿色
1: 啊，
0: 我每次进那个小区的时候我都会跟保安说
1: 啊，
0: 哎，你好，那个小哥哥能帮我开一下门吗？
1: 啊，
0: 他会很乐意为我服务的，
1: 是的啊。
0: 我的几分姿色救了我。
1: 懂了，
0: 这笑什么？
1: 明白意思了哈，
0: 啊，
1: 我以为你又尝试了一下，你
0: 没
1: 尝试
0: 啊？没有，就我因为毕竟啊，我还是一个有一点点偶像包袱的人，
1: 嗯，
0: 啊，要不然的话，我真的想去试一下，因为真的我脑子里面第一反应就是他行，嗯，
1: 啊，
0: 我也行
1: 啊，
0: 尤其是我们女生那么追求瘦，嗯，那么追求美，是吧？
1: 对，
0: 凭什么别人能过去，我过不去呢？
1: 是，
0: 嗯，
1: 各位是否有这样的经历呢？如果有的话，也可以整理编辑好之后呢，打个字儿发送给我们到我们的官方的平台当中，我们等待各位的加入，好吗？
0: 嗯，或者是看到这个细小的缝隙。啊，以及空间有没有这个冲动啊，要把自己的手啊脚啊手指头啊放进去，
1: 嗯，
0: 我是经常会有这样的冲动啊，
1: 嗯，
0: 但是好在身旁还是有一些比较靠谱的存在。
1: 是的，来吧，跟您分享好更多好听的音乐，来听到了来自于南征北战出新歌了，年少的心，咱们必须得听上一下，对不对？
0: 嗯，好听的歌曲啊即将送达，也希望各位千万不要离开这里哦。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0: 来吧，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啊！我是非常忙碌的卓然啊。有人说那个卓然晚上回家记得开播啊。
1: 啊，那你开吗？
0: 今天晚上开不了，今天晚上要写主持词呢嘛。明天有活动，明天忙一天呢，
1: 忙一整天呢，顾不上啊。
0: 是的，是的。
1: 啊，那明天下午节目谁替我们上啊？
0: 不知道啊。没有人告诉我这件事情啊。
1: 哦，对，这也是问题，还没安排啊。
0: 对啊。
1: 哇哦，好吧。
0: 就剩明明、明明一个人了吗？
1: 好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跟您分享更多内容了哈。那么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想。
0: 我是卓然。
1: 临汾出行速报来一个吧。
0: 来吧，临汾出行速报带你来了解来自于我们临汾市区啊天气的情况以及出行路上的情况。
2: 当日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略新提醒。
3: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2: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3: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2: 广播听得清，
3: 抖音看得见。
2: 出行不迷路，
3: 生活更从容。
2: 锁定临汾出行速报。
4: 青春的路，阳光在闪耀。
1: 各位好，北京时间17:37，一起进入到出行速报。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跟您介绍来自于临汾气象在刚才17:19发布的信息。今天是2026年的7月28号，农历的6月15，星期二，天气

0: 实况及趋势跟您介绍，今天我市以晴为主，午后呢云量明显增多了，全市出现了分散性的阵雨，其中瑶都区襄汾降水较为明显，其最大的降水量出现在瑶都区北溪 16.5 毫米，截至下午的4点，最高气温出现在市区为 33.2摄氏度。
1: 是的，根据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啊，受到副热带高压和低层扰动的共同影响，近期我市呢多对流性降水天气，降水呢是呈现了呈现面弱点强啊。那么来自于我们局部的一些特征呢，是出现了午后乃至半夜啊气温较高，相对湿度会比较大，闷热感也比较明显，所以各位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外出的时候记得携带雨具，做好强对流天气的防范准备。
0: 再来关注一下短期天气预报，跟您提醒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6度到34度。
1: 然后同时呢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的具体情况啊，全市呢是多云见晴的，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至3级，市区温度是25至34摄氏度。
0: 再来关注一下后天夜间的大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伴有呢是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5度到34度。我们再来跟您分享和关注一下来自于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来自于高速信息，跟您做个提醒了哈。那么依旧是长治到临汾，去临汾兰州方向呢也是出现了一些信息的情况，也提醒各位一定要去注意了。那么当然还有就是在临汾到长治的去长治青岛方向也是有一些路基施工的养护，祁县到临汾呢就在今天的时候有一个情况，在下午的3点10分，那么京昆高速呢是有一个事故发生了哈，提到说上行去临汾昆明方向的岷江收费站至红桐互通之间697公里加600米处发生了交通事故，占用了第一车道，请各位一定要避让一下。那么当然还有祁县到临汾以及祁县到临汾的双向的情况，也是有些临时的路基施工的日常养护，关闭车道，提醒各位上高速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是的，然后来自于我们的听众朋友0223，他说啊正在车里收听你们两个人电台呢，谢谢感谢关注，来把主播带领各位去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市区道路上的一些最新情况和消息。首先鼓楼环岛呢有4个方向，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啊，已经是缓慢通行了。来看一看东城路段的话呢，压力会集中在东关小十字，在十字路口东侧呢是西向东的车头缓行啊，东向西呢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其他路段的话，我们看到来自于北城这边范下路口啊，这个中段在中郡的附近呢是东向西的车头缓行啊，西向东是可以正常行驶的。来到其他路段的话，来看一看啊，新百汇商业广场附近压力较大，车多缓行啊，其他路段没有看到有缓行的情况出现啊。当然，在这个晚高峰的时候，压力呢是逐渐走高的一个态势啊，也希望各位行驶在路上，哪条路堵住车了，哪儿行动不太方便了，哪儿有这个剐蹭小事故了，都可以在我们评论区来给我们留言分享。
0: 没错，各位，如果说您确实已经第一时间来到我们这儿了，也看到我们直播，邀请各位能够赶紧分享互动起来。如何互动呢？很简单，在抖音上搜索关注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听见临汾，然后走进公屏上的打字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关注茫茫山海说，这里是交通广播吗？没错。您现在听到声音是来自于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都市生活圈。
1: 现在任何需要分享的内容和话题啊，以及想要跟主播说到的这些话语啊，都可以在我们下方评论区来留言了。如果说你什么都不想说啊，也希望各位走进直播间可以跟我们说一声下午好喽，下班快乐。
0: 是的，下班快乐。下班以后去快乐一下，去哪里快乐一下
1: 啊？那就得看你的这个想象了啊。然后说到这个快乐的话，我觉得这个到夏天晚年下班啊，就是有的人都说夏天可容易减肥了，没有胃口。晚上吃的多呀，而且今天中午我们还吃了一道就是我们之前没有吃过的属于我们临汾的特色美食
0: ——燃窝面。不是燃锅面，
1: 就是燃窝呀！我一说的就是燃窝面呀。
0: 那我那会儿一直记得是燃锅面，
1: 燃窝面。
0: 后来，然后呢？我们家老大说：“哦，那是好吃的燃窝面。”我说：“哦，
1: 啊、
0: 你们都知道。
1: 燃窝面”对对对，有人吃过燃窝面吗？
0: 那个、
1: 知道是哪几个字吗？
0: 真的是老少皆宜哈，它很健康，
1: 是吧？就为什么人这个饭比较受到大家的欢迎？就你想要什么就可以放什么，不想要的话就可以不用放啊。味儿淡的你就只放菜就行，味儿重的还准备盐呢。还有咸盐的，像我这种口味重的盐放就比较多一些。
0: 咸面之间不好抖起来辣，对吧？那你给您来点熟油。
1: 熟油，
0: 我希望我的那个面有点像那种

0: 麻芝麻酱那种毛毛溜溜的感觉的话呢，我们给你准备了芝麻碎一碎。
1: 对对对，
0: 嗯
1: 啊，毛毛上海他说啊，说哎，远在广东啊，听临汾的电台 啊，这种感觉有种特别的感觉，
0: 对吧？你要
1: 家的感觉，
0: 你要听方言更你来感觉，你是咱们临汾哪儿的？
1: 对
0: 啊，
1: 看看你们那儿方言我们会不会讲啊？试一下
0: 啊，
1: 尝试一下。
0: 一声方言我咱们都学过了。
1: 嗯，是你
0: 女女啊女。没语境就忘了，
1: 对，一下子就脱离那个环境了啊！
0: 来吧，在这儿都住了半逼了，
1: 对，
0: 挺平安嘞。
1: 啊，对啊。然后有没有一些这个就是会说一声方言或者哪里方言的朋友来跟我们沟通交流一下？有没有一些关键词汇啊，或者是哪个词儿一说出来就知道是哪个地方的方言？
0: 嗯，
1: 欢迎各位给我们打卡。
0: 再来说一下邮储那些事儿。
1: 嗯，说到邮储这边呢，有很多朋友呢也是啊，收到这个录取通知书之后呢，可能就是也喜忧参半吧，
0: 嗯、
1: 是吧？
0: 嗯，
1: 那没关系啊，难题我们从这里解决。一纸录取通知书，一份助学暖心保障，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为家庭困难学子保驾护航，
0: 对，
1: 助学贷款在户籍所在地机构申请办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临汾市分行专场办理，
0: 对，
1: 一站式呢可以解决新生首贷、老生续贷政策解答以及等等的这些问题啊，可以省去漫长的等待时间。18周岁的学生以及以上的学生啊，可以携带我们身份证件即可到场现场办理就行了。
0: 嗯、
1: 未满18周岁的可以前往的是邮储银行网点来进行办理，提前预约办理会更省心。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同心筑梦，守护每一位临汾学子的大学梦想。
0: 哎，所以如果您有需求方面的话呢，可以详细去了解和关注一下。当然了，我们也第一时间呢给您发布最及时的消息，大家可以跟上我们节奏一起分享和互动起来，对不对？
1: 嗯，毛毛上海他说他是大宁的
0: 啊，
1: 大宁的就算了，这个方言我们都不会说，但是我们知道大宁有大宁宁脆苹果
0: 啊，对对对哈，可以换下一话题
1: 啊，
0: 我们就不跟你说了吧。要不就直接显得马上我们就真的是不够数了。
1: 来吧，我们要分享节目的最新内容喽。
0: 嗯，送给您好听的歌曲，给你听上一下给你的歌啊。

0: 啊，
1: 明白了吗？
0: 哦，
1: 然后通知，但凡有人打电话叫你卸载我们的 APP 都是诈骗，一定要记住哦，他就记住了。
0: 嗯，他就记住了。
1: 哎呀，
0: 然后警察问他也不说实话，
1: 嗯，
0: 他想你们在诈骗
1: 我，是你们骗我了，我不信你们的话。
0: 对，然后面对呢寄送手机呢可以解冻本金的这样的骗术啊，小刘真的是信以为真啊，先行购入了5台手机，又赶赴了这个靖江门店啊，然后呢去再购入5台，
1: 嗯，
0: 准备统一呢送至指定的地点去交付给骗子。
1: 嗯，是的，然后呢就是亲您好，请问支付多少金额呢？46650，你好，
0: 嗯，
1: 请问您是信用卡还是储蓄卡付款的？储蓄。请您的手机打开高德地图，搜索你华为授权，然后搜索后截图发给我吧。然后他一步步的非常电话做了，
0: 嗯，
1: 说幸好呢是店长高度警惕了，加上呢警方快速介入和劝阻，才得以保住价值10万元的手机。目前呢这个相关的人也是为了这个朱女士申报了见义勇为的奖励了。
0: 哎呀你看，啊，
1: 来，警方的提醒就这么来了啊！
0: 就凡是打着交友刷单啊、约会返利的幌子的，
1: 嗯，
0: 千万别信啊。
1: 还有就是任何要求转账汇款的，线下送现金的，购物购买高价数码产品的，奢侈品的，贵金属的，在邮寄陌生地址刷流水解冻账户的，全都是骗局。
0: 嗯，还有就是陌生小众 APP 啊，这个非正规应用商店的软件一律都不要下载，
1: 对吧？不要说我就那么好奇，那么多这个软件的话，一看哎呀我没有用过，我太好奇了，我必把它下载用一下，千万不要这么想。
0: 没见过啊，我去见一下，
1: 不要这么想，一定要注意好吗？
0: 嗯，
1: 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各位如果听到我们直播也可以分享互动，比方说你有想听的歌啥的都可以直接告诉我们一下，我们也找到之后呢能够为您排单的，也第一时间能够满足您的要求和想法好吗？
0: 是的，然后再次要提醒各位呢，在我们最后一个时间段啊，6:30开始到7点啊，依旧呢是会有这个歌曲分享的环节。
1: 嗯
0: 啊，您可以把您喜欢的歌曲的名字和歌手发送过来，我们在这里跟您来共同分享。
1: 稍后进入整点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家长注意了，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正在办理中，瑶都、侯马、襄汾、洪桐、曲沃、义城、霍州邮储银行网点都能办理，符合条件考生赶紧到户籍所在地的邮储银行申请办理。为减少等候时间，一站式专场办理即将开场。瑶都专场7月30日至8月3日，正和酒店3楼正和厅，电话393-8866。红桐专场7月29日至8月2日，重八席大酒店5楼会议室，电话636-7888。特别提醒，专场仅限年满18周岁学生，只需携带身份证原件，政策咨询、首贷、续贷、家长答疑一站式搞定。未满18周岁学生前往邮储银行各网点办理，需备齐本人、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出生证明原件。中国邮储银行助理临汾学子圆梦大学。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8:10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李翔。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各位要记住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非常简单，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抖音号，来自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账号听见临汾，点击头像就进直播间，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简单的比心我们看到了，静静宝贝的喜现我们也看到了，然后有人说叫联手，说红童话的我们也看到了，
1: 对对对啊，然后也希望更多宝贝们可以跟我们节目组保持联系跟互动啊，在这里能见证更多的好心情啊，分享更多的内容。
0: 来吧，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共同分享很多的本地信息，来到了说临汾的环节。说临汾，我们来跟您感受到来自于我们大美临汾的魅力，走了。

0: 来吧，说临汾，跟您来关注到的是关于我们临汾有关的信息。首先第一条说事关孩子上学，从幼儿园到大学，国家有着这些资助，您知道吗？根据教育部的消息呢，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 1.6 亿人次，全国学生资助资金投入超过了3900亿元。哪些学生可以享受资助呢？资助标准如何呢？咱们来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是的，首先呢是来自于我们学前教育阶段，2025年的秋季学期开始啊，免除公办幼儿园前一年在幼儿这个保育教育费当中的一些支出啊，对于教育部门呢批准设立的民办幼儿园就读的适龄儿童，参照当地同类型的公办幼儿园的这个减免水平，相应减免保育教育费用。2025年呢学前一年要免除保育教育费政策惠及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我们家就是，我们家大班没有收学费，
0: 对吧？然后提到义务教育阶段呢，是2025年起义务教育阶段扩大营养改善计划实施范围，将原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城纳入地方计划。2025年1877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得生活补助，2758万名学生享受营养改善计划了。
1: 是的，还有呢就是中等职业教育方面啊，在2025年起呢，中等职业教育呢将符合条件的3年级学生纳入国家助学金资助范围。2025年起，20000名学生获得国家奖学金，1279万名学生享受免学费，407万名学生呢享受的是国家的助学金。
0: 再来关注一下普通高中，2025年起提高高中阶段国家助学金平均资助标准，由每生每年的2000元提高到了2300元。2025年465万名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199万名学生享受了免学杂费。
1: 同时呢，这个高等教育阶段呢，在2025年起呢，提高中央高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中央财政支持标准，硕士生由每生每年8000元提高到10000元，博士生由每生每年10000元提高到12000元。
0: 2025年21万名。

0: 学生获得国家奖学金，122万名的学生获得了国家励志奖学金，264万名学生获得了研究生学业奖学金，1271万名学生享受了国家助学金，852万名学生办理国家助学贷款。
1: 是的，资金投入方面呢，在2025年呢，全国学生啊资助呢资金投入超过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了超14%。同时呢，财政投入约2400亿元，占财政资金总额的60%，是资助金的主要来源。同时，值得关注的是，2025年国家助学贷款发放金额达到了1277亿元，较上年增长34%，约占资助金额。的总额的1/3。2025年学生的资助资金投入持续增长，财政投入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0: 再来关注一下管理水平，2025年教育部持续提升学生资助精准化、规范化的管理水平。特殊群体学生数据实现一网共享，学生资助信息实现了一网查询。那么要准大学生要注意了哈，可以先咨询奖学金、助学金、绿色通道等国家资助政策，可以相关的比方说在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高校学生资助热线去服务。所以相关情况，当然了，关于这助学的情况呢，要给您了解这样的信息了，对吧？
1: 现在助学情况的话，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于我们助学贷款方面的消息和内容啊。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经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批准，由银行业金融系统金融机构承办，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校生含预科生发放国家信用助学贷款，户籍所在地机构才可办理。邮政银行临汾市分行开设姚都、洪桐两大线下专场，一站式全流程服务，全市各区各县18个网点同步受理，到店呢即可领取办理手册与专属礼包，专场仅接受年满18周岁的学子进行办理。
0: 是的，这个要知道的。当然下一个信息我们继续关注我们临汾。说临汾呢，说要招19个人，临汾西站、侯马西站正在招募哈。为了保障铁路枢纽有序运转，为旅客提供安全顺畅暖心的出行服务呢，中国铁路太原局团委、山西省青少年事业发展中心、山西省青年志愿者协会联合启动2026年铁路暑运青年志愿者招募，招募邀请有志青年加入志愿服务队，用青春微光点亮旅客旅途。
1: 首先服务地点要记好呢，分别是太原站、太原南站、大同站、大同南站、临汾西站、侯马西站和运城北站。报名时间呢是截止到2026年7月31号，服务的时间呢是2026年8月1号至8月30号。
0: 对，那么其中的招募数量，太原站要15人，太原南站要29人，大同南站12人，大同站4人，临汾西站11人，侯马西站8人，运城北站有8人。报名方式该如何报名呢？可以选择去关注2026年暑运行动铁路暑运志愿者招募的报名表，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山西省临汾市、山西省青少年事业发展中心、山西省青年志愿者协会相关的去了解一下，或者你可以打电话0351-419-5860 419-5860，各位可以指导一下。当然说临汾，下一事儿我们关注一下大家非常喜欢的奶豆，您还记得吗？
1: 哦，那个小老虎，哇哦，那个奶豆当时真的是我们临汾的这个网红大网红啊。
0: 对，
1: 包括也是因为奶豆的影响呢，很多啊来自于我们临汾市动物园的小明星都纷纷亮相，走入到大家的视野当中。
0: 所以问您了，还记得当年火爆网络被大鹅追赶的奶豆吗？如今他喜提3只虎宝宝，一男两女，儿女双全，小虎仔正在被保育员精心照顾当中，一起期待一下小家伙的亮相吧，他当爸爸啦。
1: 哦呦，
0: 曾经的时候他害怕大鹅，
1: 对对对，
0: 而且他是一只大老虎了哈。
1: 然后奶豆小的时候不是关在那个笼子里面嘛，然后你要进去喂大老虎的话，其实会经过他的那个笼子。
0: 二姑娘绿豆、
1: 啊、对，
0: 红豆绿豆，奶豆的儿子叫金豆
1: 啊，有、哦、红豆绿豆金豆
0: 啊，挺好的哈。
1: 是的，是的啊，就取名我觉得也是一门艺术技术啊，
0: 吃两顿肉，人和奶粉不一样，专门配的那种的奶粉，营养的各个元素。都是配好的、
1: 哎、呀，太棒太棒了。
0: 40天才开始学着吃肉，打成小肉默默吃了、一点点的喂、哦、
1: 是的。然后如果说有机会的话，
0: 他的爸爸叔叔都是我带大的哎呀，四保育员、
1: 是的，
0: 很辛苦哈。
1: 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其实我希望可以去采访一下啊，就真的觉得 特别有爱、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嗯，就是老虎小的时候，你跟就给人可亲了，跟他玩。
1: 他跟小猫啊，对，他跟小猫应该区别不大。
0: 嗯，
1: 是吧？
0: 真亲真亲哈，
1: 真好看。
0: 是的，哈哈哈。奶豆的姑娘红豆、绿豆，儿子叫
1: 金豆啊。对，然后也让我们祝愿我们临汾动物园啊，以及我们临汾更多的一些这个景区啊，都可以发展越来越好。嗯、
0: 对对对哈，然后这些情况，各位要记住哈，暑期不要忘了咱们临汾动物园可以去逛啊。
1: 嗯，
0: 每天吃两顿奶两顿肉啊。记住了哈，
1: 是的，
0: 好，那么接下来就跟您分享完我们说临汾的环节了，也邀请各位一下吧，有想听的歌需要可以告诉我们，因为一会儿最后的半小时我们会听到超多超多好听的音乐的啊。
1: 哎，没错啊，在还有倒计时十分钟我们就要进入到听歌的环节了，所以此时此刻抓紧时间啊，喜欢的歌曲和喜欢的歌手都可以把名字给我们发送过来。
0: 嗯，我们等你啊。

来吧，一首好听的动人的音乐过后呢，欢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在此时此刻呢，看到离我们的广告段时间呢还有最后两三分钟的时间啊，跟大家来集中盘点一下来自于我们出行路上的那些事情啊。鼓楼环岛压力呢是逐渐大了起来，尤其是在鼓楼东大街游戏向东啊，车多长时间段的缓慢通行啊。在鼓楼的北大街这边双向压力非常非常的大啊，再次要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了。那看到这个路段呢是在我们东关小十字的附近啊，东关大十字和小十字啊，就是长时间段的是由西向东车都缓行，东向西呢是可以正常行驶的。那么再来看到东城这边呢也是啊，在我们的东关路啊以及这个桥东街这边也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呢慢慢的是浮现了出来啊，因为晚高峰的下班时间段可能回家的朋友确实会比较多一些。来吧，北城这边呢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于我们建设路南口这边呢是由南向北的车多缓行，北向南是可以正常行驶的。还有呢我们的这个科伟巷的古城路这边呢也是双向压力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出现了。上一个时间段跟大家说到的来自于我们新百汇这边呢有车多缓行的压力会比较大一点，这个时间段好像压力没有那么大了啊，慢慢的这个压力变小了。当然最新的情况呢和最新的消息和内容啊来自于我们路上的那些事儿，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跟我们节目组保持联系跟互动啊，第一时间段来跟我们发送过来属于你的路上消息。

0: 周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2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等爱的

城风物，万般生活，聚焦本土百态，玩转日常点滴，都市生活圈如约而至，聆听城市声音，乐享惬意生活。

0: 来吧，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依旧是来自于我们下午时间段的节目啊，叫《都市生活圈》啊。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1: 大家好，我是李想。
0: 哎，我跟你说，这个军峰这个人啊，什么都记不住
1: 啊，
0: 就能记住点该记住的事儿。
1: 是在说啥了？又
0: 军峰问我说：“军峰问我说
1: 啊，
0: 是不是糖糖
1: 啊？”是吗？他能还记得这些事儿吗？
0: 对对对，就是能记住点儿就应该记住的事儿啊！你看，
1: 好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就是红灯唱的环节了。我提议，今天第一个让我先来，我要唱《春光灿烂猪八戒》。
0: 哦，可以，
1: 好春光
0: 啊！那我唱《飘摇》，还是同款，就是。是吧？一个是片尾曲、
1: 啊，
0: 一个是开场曲，
1: 是吗？
0: 现在对呀、啊，他开始的时候，他的开场曲是《春光灿烂猪八戒》这个什么好春光，然后片尾曲他结束他演完了之后，然后呢是那个风停了，云知道，爱走了，心自然明了。
1: 我看是不是？哒
0: 哒哒哒哒哒。
1: 是你说的？
0: 是啊。
1: 片尾曲是叫《卷睫盼》。
0: 哎呀，那是第二部了，第一部就是那个什么，
1: 是啊，
0: 嗯，要不然就是片中曲，反正我听这个肯定是在《春光灿烂猪八戒》里边听的。
1: 你把它推起，你先听一下是不是片尾曲，听一下，听三二一。
0: 终于走到我面前，哎，好像是，好像是是哎，
1: 逍遥不是这儿的啊，
0: 嗯，哎不是，它里面肯定放过，走吧，
1: 让我先好春光吧，
0: 走，
1: 音质好差。

0: 行了吧，换一个吧，音质不好。你要飘摇了是吗？飘摇
1: 对，飘摇吧，飘摇应该比这个稍强一些
0: 啊。好
1: ，OK。
0: 飘摇是哪一个的？找不到，还来吧。飘摇送给大家，演唱者卓然。

0: 好了，各位，这是我们今天跟您分享的算是最后一首音乐了。看看时间的话，节目即将要结束了。那么这个点位的介绍还没有告诉大家关于助学的事儿，对吧？
1: 是的，这个点位呢，跟大家来共同分享啊，来自于助学贷款的一件事情啊，说一纸录取通知书，一份助学暖心保障，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为家庭困难学子保驾护航。助学贷款在户籍所在地机构申请办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临汾市分行。办理专场呢，可以一站式解决新生首贷、老生续贷、政策答疑等问题，省去漫长等候的时间。18周岁及以上的学生可以携带身份证件即可到场办理。未满18周岁的朋友呢，可以前往到的是邮储银行网点办理，提前预约办理会更省心。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同心筑梦，守护每一位临汾学子的大学理想。
0: 是的，那么跟您分享完毕这些信息之后呢，我们就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能够在每天的下午5点到7点能够关注听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栏目。
1: 我们在这里时刻陪伴各位下班的时光，也希望在每天晚高峰的路上您可以堵车不堵心，跟我们共同分享生活当中的小惊喜。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全部内容，我是李想，
1: 我是卓然，
0: 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5: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6: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的节目中会为您介绍3位来自山东的音乐人。首先为您介绍的是由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推荐的来自青岛的谢青豆。他在2023年的11月开启了心怀热爱奔赴山海的唱作人之路，潜心于词曲创作，忠于初心，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作品给大家带来一些入心的感受。他说，热爱从不降温，时间和我都在往前走，原创音乐之路近一寸有一寸的欢喜。以下来听谢青多的2首原创音乐作品。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岛的音乐人谢青多，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相遇。下面为你推荐我的作品《玫瑰的梦》。这首歌是我上线的第一首原创歌曲，选择这首歌作为音乐之路的起始，源于我当时的心境。把时间和空间融合起来看，人生就像一场梦境，虽然无法重来，但可以在当下选择重新开始。这场人生的梦境，有荆棘，有迷雾，时不时还有绊脚的石头，也有飞鸟，有晨曦和盛放的玫瑰。我只愿每一个活在爱里的你，都能勇敢地丢掉铠甲，无所畏惧，自我修行。人生一场梦而已，各位尽兴。
8: 一生如梦，遇到谁都不过是难。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岛的音乐人谢青多，下面为你推荐我的作品《孤岛与影山》。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某个深夜里车窗上映出的人影，在快节奏的今日，孤单其实属于常态，就是生活中大家都会遇到的一种状态。你我皆孤单，不管身边人潮涌动，喧嚣几何，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孤岛。你我皆不孤单，也许有一天，当年轮转动，你和我便近在咫尺，一切都是自我拉扯，一切也都存于一念之间，孤单或者逍遥，就看你怎么看。

展的信息时代中，人情世故的表面社会里，每个人都在拼命努力地生存下去，金钱操控着人们不分昼夜的劳作。以下的这首歌想要写给那些为了钱打拼的人，出身并没有那么富裕的人，和遇到烦恼与困难的那些不开心的人。如果社会的压力让你喘不过气来，请给自己几分钟的时间放松下来，去到梦中找到那个真正属于你的世界，逃离这里，让自己真正的放松下来，什么都不要去想。接下来听青岛音乐人徐培林的这首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继续收听。来自济南市市中区文化和旅游局文化馆的郝然，热爱诗词音乐，2020年开始自学摸索创作歌曲，致力于用音乐来传递正能量。怎么回事呢？2020年初，新冠疫情席卷全国，郝然所在的济南市市中区总工会奋战在疫情第一线。一个多月的时间，他和工会的所有同事都驻守在社区，常常忙到晚上回不了家。期间，同事李伟写的一首记录战役的诗给了郝然启发，恰好一个学音乐的朋友发表了自己的原创的作品，郝然呢决定他也要写一首关于疫情的歌，将这段特殊的经历记录下来。于是呢，他忙里偷闲，把这一个多月驻守社区的经历和一线防疫人员的感情融进了一首歌的词曲中，叫《寒风中的温暖》。就这样，非音乐科班出身的郝然，在工作了快20年的时候，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首作品。来自社会的肯定，也让他决定把作曲的爱好继续下去。于是，他的原创音乐作品就一首又一首的纷至沓来。
2: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音乐人郝然。今天为您带来的歌曲是我作曲的前卫序曲，这是一首由社区工作者、居民作词并演唱的歌，王光鲁、刘丽娜作词，高音版演唱者齐佳宁，中音版演唱者刘丽娜，社区艺术团合唱。前卫序曲是将戏曲元素与流行音乐相结合的歌，借鉴戏曲旋律特点，将我国的传统戏曲元素有机地融入到歌曲之中，整首歌听起来一歌一戏，歌词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小院茶馆的和谐氛围，以及前卫报和微党课如何传递正能量，激发人们的忠诚与热情。歌曲中志愿者的忙碌身影与百姓的冷暖彼此关联，凸显了前卫一家亲的温馨与关怀。整首歌曲以继承先辈光荣传统、永远阔步前行的决心收尾，充满了

福海亮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音乐人郝然，现在为您推荐我的原创歌曲《天山之恋》。这首歌是我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创作灵感来自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位山东的援疆青年与一位美丽的维吾尔族姑娘在天山相识相恋了，男孩后来接到更艰巨的任务调走了，姑娘一直在等待男孩回来团圆，借此歌也祝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祖国呼唤青年担当，时代赋予青年重任。这首歌展现了新时代青年将国家重任放在首位，舍小家顾大家的奉献精神。作曲时使用新疆特色的切分节奏，民族风中融入了具有时代气息的流行元素，贴近大众，通俗易传唱。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4: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2001年，薛凯琪发布了 EP《August Girl》。这张专辑是由黄伟文来担任制作人，一共收录了7首作品。薛凯琪在曲风、歌词以及封面都做出了非常多的尝试，还有建议，也是希望能够带给听众一些比较成熟的感觉。所以专辑的封面是采用了狮子雕塑的一个概念啊。薛凯琪还构思了自己身着红色长纱裙的一个视觉形象。整张专辑的风格就是从少女走到成熟，所以其中《唇印》这首歌呢，就是一个转变的缩影。当时薛凯琪忙于影视工作，所以华纳唱片就采用了录一首歌打一首歌的形式来为专辑进行长期的宣传，所以这首歌的制作水准在当时的粤语乐坛上也是算得上精良之作了。

我们再来听一下在歌手2026当中收获了不少好评的张远《寸断》这首歌，作为千香的不归曲，写了深陷爱恨苦难的执念。张远真的很会唱这种故事感啊，最近在音综上的表现呢，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他对音乐的热爱，对舞台的挑战，每一首都好痛好痛。

聊到张远，那不得不聊到他的好朋友。你看今年他在加入歌手2026之后啊，苏醒还作为串讲人去主持啊，这个亮点呢也让我们再次想起他们之间有一首老友之歌，那就是来自路虎，像你这样的朋友。像他们这样的朋友可能就是你的人生重要时刻我都在。

再来听到很久没有发新歌的 Tanya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这是电视剧《野狗骨头》的主题曲，还有片尾曲。许明明作词作曲，郭思达担任制作人。蔡健雅是很难得为影视献唱的，那这次新歌发布会不会在下期榜单当中引发轩然大波呢？

烟雨平生，这次真的不走抒情路线了，他玩起了国风。他在杭州演唱会上首唱了这首《烟雨平生》，一句快哉快哉，反差感直接拉满了，曲调也是勾勒出了江南烟雨的画卷，所以他用这首新歌完成了一次古风小生的转变。这首歌在本期的榜单当中排在20位，那下一周会不会有所上涨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据说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歌名是秦昊的梦中出现的，梦里有了这个名字，后来他把那些梦中的情愫写了下来，就有了这一首歌。好妹妹乐队，云野。
6: 你是

歌中唱的那些四季轮回，那些期待，那些等候，虽然是一种浓厚的情感，但听起来却没有那么让人难受，像云一样，是一种淡淡的感受，不沾染任何太过于激烈的情绪波动，不掺杂任何哀怨与愤怒，只是一种轻言细语的诉说。

希望我们都能够学着成熟，遇到事情不动声色，当往事如昨，那些年少的多愁善感跌跌撞撞都失去了往日的重量，变成一种更为云淡风轻的表述。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生有很多事情贵在和过去和解。

当年轻时候的那些死死相逼变成了如今的风轻云淡，似乎和解会让人达到一种更为舒适的状态。我也知道那些情愫，那些过去的苦痛的确是不容易忘记的。袁王月，如果爱忘了。

0: 过爱，忘了。
1: 你还记得吗？
2: 那一个个辗转反侧的深夜，一个个不知不觉落下眼泪的瞬间，一幕幕决绝的转身，都像是烙在身体里一般，慢慢的，使皮肤溃烂，越来越疼。

漫漫的人生旅程，我们会遇到很多人，也会错过很多人。你要知道，力量是守恒的，你要错过那些人和事，别人才有机会遇见。每个人都会错过，但你始终要相信，真正属于你的永远都不会错过。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

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时间是最好的药，当接受了这一味药，你身上的伤口会慢慢愈合，那些过往的事情都会以往事来命名，会留下伤疤，不过已经不疼了，那只是曾经存在过的证据。

我不知道以后会有什么，不知道月亮会不会不圆了，不知道星星会不会不亮了，不知道夜晚我会不会偷偷流泪，不知道第二天是晴天还是阴天，我只知道你很值得，我只知道我爱你。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徐志摩有一首诗叫《偶然》，是这样写的：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然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需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迹。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汇时呼放的光亮，欲欢回色。

大概只要是能够有幸相遇，不管是好的结局还是坏的结局，都有存在的理由。你我相遇一场，那些美好的相遇瞬间就足够珍贵了。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

0: 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好烦。
5: 心情不错，

0: 点低落。
1: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欢迎光临音乐加块糖。第一首歌，我们就用初恋来开场吧。所有的第一都令人难忘。那第一首歌和初恋是不是最相配呢？五条人，初恋。一两

露露四月天选了这首初恋，爱对了人选对了人，每天都如初恋。三木说生活愉快，每天都如初恋一般甜蜜。虽然这首初恋讲了一个不那么愉快的故事，但是太阳还是会为你照常升起，不是吗？

0: 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1: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
0: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在音乐加块糖，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熟悉的片花，今天的配方来自人生路梦转千回，点歌点一首石泉青木的，送给还有不到四个小时将要过生日的自己。这是昨天晚上的一条微博，那所以现在的他已经迈到30岁了，希望30岁以后的自己过得十全十美，未来坦途一片。祝30岁的你心愿达成，十全。这首歌我也是第一次听，大家一起来。

0: 梦言是我收割啦，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来自青雾的石泉，啊、哦，是昨天，应该就是梦言是你了吧？是你吗？选这首歌的朋友，把这首歌送给自己30岁的自己的朋友。昨天听了这首歌之后，觉得还真挺不错的。所以呢，每次杰克糖在节目当中有所谓的 X 味道的糖果，让你的口味破破圈。但是我也特别希望有的时候大家能用你们的口味让我破破圈。青木的石泉，好听好听。那么接下来又是一位点歌的朋友，只不过呢，这是让杰克糖来帮忙调味的一首歌。三木又被小棉袄温暖到了，那就调配一首茶茶的《听我说》，旋律很婉转，歌词很简单。听我说什么呢？想对宝贝说的话，宝贝想对妈妈说的话。
1: 已经说不清第几次，这样蹒跚的日子，这些年

刚刚的听我说真的不是听毛不易说的，而是听一位叫做查查的创作人说的。创作人是词曲编曲还有唱全部都是他，确实很有毛不易的味道，因为他的叙事感很强，旋律的这种起伏，我会觉得比如说你看许巍，一听他的歌就是许巍的，朴树哎，一听也会觉得有他的范儿，周杰伦就更别说了，然后毛不易也会有这种标志性的有一些歌就有标志性的这种旋律线，一听就会觉得啊就是他的没错了。所以刚刚呢这首非常像毛不易的听我说却是来自查查的，也很好听也很婉转。为什么毛不易的旋律和歌曲会那么招人喜欢，可能密码也在这里吧。下面一首歌呢也是一位朋友点的，这个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生活当中的朋友，既是朋友也是亲人，是我的堂妹。最近啊她恋爱了，但是呢这也是她人生当中的第一次情窦初开，有的时候总是很难去说出口留下对方，那就用音乐来替你表白，替她表白吧。魏如萱的买你，像是一个小女生对心仪的人的表达。

拉拉拉说，我是来沾沾喜气的，母上大人刚刚又催我了，好累。哎，这首歌的名字好像某种程度的契合耳盲，我听不见，听不见。

耳盲来自白举纲，听到了那种声嘶力竭，对方却依然听不到你在说什么的绝望。但是在这里，不会，因为

0: 好烦。
1: 心情不错，
2: 有点低落。
3: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4: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5: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加块糖啊！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所以别忘了听歌的同时也可以来点歌哟。刚才昵称说，居然这首歌的中文翻译叫《电话女儿》吗？我怎么不知道？但是这首歌我曾经跟另外一首歌经常搞混，就是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因为这里面唱了太多遍这句歌词了。而第一次听这首歌也是在电影《偷心》当中，那个画面两个人相视一笑，然后这首歌响起。那么在下半段，刚刚有人说 Aris 一朵说想要薄荷糖，那还有特梅普说想要芥末糖，不管是哪一种，我觉得这个还都挺刺激的，所以可以一首歌当两个糖食吗？怎么说，芥末薄荷糖。你要跳舞吗？这是薄荷和芥末生发出来的节奏吗？

薇拉小小的小梦言是我大鹏三木 Aris 一朵雨辰还有绿野仙踪情未了泪落心田笑迎春风海波哥

有银色翅，露露四月天，天马行空，马到成功。七七八九，自由行。杰杰 ，G 外尘，还有神秘点，记得告诉我。咱就是说，下半段是时候起来活动一下了。所以，如果你们看到了新裤子，又看到了徐佳莹，知道了上一首是你要跳舞吗？那么，是不是可以猜到这一首？现在不跳舞要干嘛呢？

了刚刚进来现在不跳舞要干嘛的向心荣、以一、鲁痴、白笑、半夏微凉，还有李小乐。

谢谢一个胖子的提醒，还有雪孩子只好空白在阿俊 Percy Patty 也都看到了。没错，不管你现在在哪里，就算不太方便，也可以在心里跟着一起打起点来。不要

0: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就是这个节奏，不要停。
1: 啊，别打，怎么丁巴打电话呢？这是没有信号，告诉你了，听不着你说啥。廖龙，姚头呢？

Ladies and gentlemen, all the party people， 给你最劲爆的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Let's more than more happy tonight， 今夜让我们一起放松，全场帅哥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是 DJ 天野 ，MC 小龙，欢迎莅临 DX。

0: 老弟。
1: 干，打电话啥事儿？紧着打电话呀，真是没有信号。啥？哎，干了。对方啥阵型啊？
2: 音乐加快糖，你要什么糖？怎么样，够酣畅淋漓了吗？三首歌加起来就15分钟，扭个15分钟，我觉得差不多，也至少可以完成个热身了吧。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和我们的外在的身体的状态也是有相关性的，所以呢，运动还是真的挺重要的。不知道啊，最近这段时间有多少人变成了刘畊宏女孩。我是真的没有照着她那个跳，但是呢，没事也会在家里面放一个动感的音乐或者鬼畜版的，跟着扭一扭。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如果久坐久卧都可以站起来，让自己整个的精神状态调整一下啊，调整一下呼吸。怎么感觉自己今天的杰克堂有点像一个健身教练的角色？下面的歌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伸展，可以稍微的舒缓一下，让呼吸平稳下来。

一朵说，这首歌是温柔的棉花糖。这刚好回答了红尘千雪的问题，好久不见啊，不知道这是什么口味的糖呢？你说了算。

也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我还挺喜欢昵称的这个形容的，这是间心情健身房，那我就是心情健身教练。好嘞，接受这个称号，感觉自己真是身兼多职啊，先是什么音乐调配师，现在是心情健身教练，每一个称号我都很喜欢。刚刚是来自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的蓝色的窗外。有的时候当运动过后啊，大脑就会放空，这个时候思绪也会飘得很远，整个人都轻飘飘的，可以飘向蓝色的窗外。那么你也可以选择在沙发上窝一窝，来自灵魂沙发的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生活当中总是会出现一些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事情，措手不及的东西，不可接受的东西，本身并不可怕，关键在于你的态度。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每个人都会有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没人在乎你怎样在深夜痛哭，别人再怎么感同身受也只有一瞬间。再苦再累再痛再难熬，只有也只能自己独自撑过。如果你正在经历这样的时光，欢迎你告诉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后台留言小青都可以看到。

0: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当你和别人发生意见上的分歧，甚至造成言语上的冲突，你会闷闷不乐，觉得都是别人的恶意，这怎么破呢？别再耿耿于怀，回家去擦地板，拎一块抹布，弯下腰，双膝着地，把你面前这块地板的每个角落来回擦拭干净，然后重新思考自己在那场冲突中所说过的每一句。

会发现自己其实也有不对的地方了，是不是？渐渐心平气和了，对不对？有时候你必须学习弯腰，因为这个动作可以让你谦卑。劳动身体的同时，你也擦亮了自己的心，而且你还拥有了一张光洁的地板，这是你的第二个收获。

我们总是善于去伤害那些爱我们的人，因为我们根本伤害不了那些不爱我们的人。我们总是甘愿被那些我们爱的人伤害，那是因为我爱他们。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小青一起来分享。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买下一件很喜欢的衣服却舍不得穿，郑重其事地供奉在衣柜里，许久之后当你再看见它的时候，却发现它已经过时了，所以你就这样与它错过了。可能你也曾经买了一块漂亮的蛋糕却舍不得吃，郑重其事地供奉在冰箱里，许久以后当你再看见它的时候，却发现它已经过期了，所以你也这样与它错过了。没有在最喜欢的时候上身的衣服，没有在最可口的时候品尝的蛋糕，就像没有在最想做的时候去做的事情，都是遗憾。生命也有保存期限，想做的事该趁早去做。如果你只是把你的心愿郑重其事地供奉在心里，却未曾去实施，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与他错过，就像那件过时的衣服，那块过期的蛋糕。

有人说，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都是免费的，空气是免费的，阳光是免费的，清风明月是免费的，爱情也是免费的，但我们偏偏不懂得珍惜这些免费的东西。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自己喜欢的未必是自己擅长的，自己擅长的又未必是自己喜欢的。当你发现你不擅长这件事的时候，你就要努力想清楚，我应该干什么，我能干什么，我可以干什么。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还好小青喜欢音乐，能够在电波的这一头每天陪你度过一段时光。如果想和小青有更多的互动，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交流。

渴求不再联系的人可能是最挂念你的，一个默默离开的人可能是最舍不得你的。我们的人生就是在这样矛盾而纠结里度过。有时候爱并不是一场在一起的游戏，爱恰恰是种挂念你而不得不离开的痛楚。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相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也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

有多不舍，当然就会有多么多么爱你。该死的雨冲击我们所有留下的印记，你走后浑个迷茫，我不再是我自己。歌词游戏

参与过程的我们，是否还会想起想起那些遗憾过程，是否因错谈曾经期盼彼此若能却搭不上的最后一程，有没有遗忘的有不一样，不用听说你我非常的像，不见希望他的确很像是你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白天属于工作，属于家庭，属于所有需要你扮演的角色，只有深夜才真正属于自己。当世界安静下来，那些被折叠了一整天的情绪才敢悄悄浮上水面来。这个时候你不需要那些喧嚣，而是一些能够接住你的旋律，不吵不闹，只是安安静静地陪伴你。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整理了这么几首歌送给你。今天的第一首歌来听到的这首作品是宋冬野的《安和桥》。马头琴响起的那一刻，往事就回来了，但有些怀念本身就是一种圆满，适合在深夜安静地问一问自己。

0: 再见。
1: 水星是离太阳最近却永远无法靠近的行星。深夜的这一首郭顶的《水星记》像是在跟你说，有些距离本身就是一种陪伴。

是和夜深人静独自聆听的最后一首歌。后来深夜听这首歌，你不会再问如果当初，因为你已经知道有些路走过就不能回头。后来不是后悔，是终于承认有些成长必须经历阵痛。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今天我们听到的最后一首歌就是金玟岐的《岁月神偷》。金玟岐写这首歌的时候30岁出头，正在经历着漫长的蛰伏期，他写的是时间，也是自己，那个在幕后写了10年歌终于被听见的自己。时间的残忍和温柔他都懂，所以这首歌不哭天抢地，只是轻轻地问一句，剩下了什么？答案其实都在这首歌里，留下了一个你。那个你是爱人，是父母，是岁月没有偷走的那个人，也是你自己，那个在时间里跌跌撞撞却依然不肯停下来的。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眼镜，
1: 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2: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游秦简百游奢。
1: 这个厉害了啊！
3: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4: 是啊是啊，你呢？
1: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上哦。
5: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6: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群

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我们总在追逐旁人眼光里规整的模样，习惯性去拼凑一场没有瑕疵的旅途，一路奔波，一路苛求，把心事裹紧，勉强迎合世俗的刻度。后来慢慢懂得，起伏与留白本就是生活本来的底色，那些落空的期待，未曾圆满的片段，错落交织才撑起真实的行程。放下对外界答案的执念，顺着心意轻轻行走，接住平淡，容纳缺憾，属于自己的晨昏自在，不慌不忙，便是时光赠予的

铺满喧嚣的街巷，夜色裹着满城浮动的烟火，人群来去匆匆，光影层层叠叠，热闹在周遭翻涌，心底却漫开细碎的孤单。城市的相逢总是短暂，来去不由人心，辗转之间只剩散落的情绪悬在晚风里。身在浮华之中，偶尔会分不清前行的方向，被凌厉的楼宇困住目光。有些人慢慢远离，有些心绪悄悄沉淀，看着这片喧嚣，只想远远安放自己，守住一份朴素的安静，与夜色相望，与心

Thank you.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夜色慢慢沉下来，周遭归于柔软与安静，尘世的纷扰，风中的浮尘，都暂时隔着一层朦胧，心里只余下浅浅的惦念和一团轻轻的暖意，愿疲惫都落在门外，起伏都慢慢放平，不用追赶，不必逞强，就让呼吸顺着月光缓缓流走，在一片温柔包裹里卸下所有紧绷，把不安揉进夜色，时光浅浅，心事轻轻，只留安稳相伴，梦里有风也有暖意，只有无声的守护静静落在身旁，绵长朴素无声。

世间相逢来去匆匆，光阴在指尖悄然转动，许多人事都会随着岁月慢慢散去，烟火起落，山河浮沉，唯有心底生出的温柔不会被风雨吹散，也不会被时光带走。它不喧哗，不张扬，安静地躺在日常里，落在眉眼之间，融在细碎相伴里，穿过晨昏，越过别离，轻轻拖住一路的寒凉与孤单。不需要浓烈的仪式，不必刻意挽留，只静静生根，慢慢流淌，在岁岁年年里轻轻安放，绵长相依，抵过人间所有。

总有一层悄悄卷起的防备，受过寒凉，见过离散，便习惯性地把自己收得更紧一点，不敢轻易袒露，不敢顺势奔赴，孤单在日子里慢慢沉淀，边界越守越轻，其实柔软一直都在，只是被尺压住，愿意摊开掌心，容许一点心动慢进来，顺着当下浅浅靠近，缓缓相拥，不问结局，不算得失，不去预判风雨，只凭着本心，迎着微光往前走。

长风掠过苍茫天地，云烟漫过远去的归途，就是悬在岁月深处，起落无声，散落成单薄的念想。一程山河，几分浮沉，谁都拦不住渐行的光影和转身的人。心事随暮色缓缓飘走，空余下浅浅的回望与清冷，曾经相依的光景。

慢慢淡在风里，留不住，追不回。只看辽阔，只听见风声，人间多是来去，聚散寻常，执念轻轻放下，让往事随风而行，让孤单落在眼底，安静相望，不言别离。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5: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